0: 市场交叉口，还有那个路口的这个路灯，它这个前后的路灯都亮，就它那个路灯不亮，给它反映多少回，它都不接那个灯。那个灯它是在这个后往的路口，跟那个水厂交叉口那一块儿，所以我都是呼吁咱电视台看，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可能叫那个路灯给它弄明，然后给它那个路口安个监控。
1: 当时他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有没有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
0: 我给他说了，他说嘞，你说这个事儿，他说嘞，又是这个没有钱，那个没有钱，我嘞，咱不是有钱没有钱的事儿，这个治安哪个乱，你搁哪个安个监控，也起到震慑的作用。
1: 刘先生，刚才您提到有的女性她不敢下地，她们是在怕什么呢？
0: 治安乱哟，
1: 是
0: 就
1: 有
0: 是。
1: 发生过相关的案件还是？
0: 经常发生这样的案件，俺经常的，俺上道观里去溜，人家有的下他那个地，有的地头型都占一个那里，有的都拢，有的人都吓得哇哇叫，人都不敢下地。
1: 那派出所跟您联系的时候说，那个路口很长时间没有人报警。一般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会有人报警啊？
0: 没有人报警，人家因为啥？人家都是农村的老妇女，人家感觉这是一个丢人的事儿。
1: 那这个是维护权益的事情，而且要惩治不法分子的事儿。
0: 这麻烦这个栏目组来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子，因为咱这个后往到前往那一段，路得有1公里，灯几乎都明，就这个后往路口不明。另外，这个治安非常的乱，
1: 行。
0: 呼吁咱这个相关部门能给他安一个监控，起到震慑的作用。
1: 我们这边可以帮您记录，刘先生。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还没有收到公安局的回复呢。我们等他们回复，看他们怎么说，好吧？
0: 好，谢谢哈。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哈。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
1: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张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现在槽藤木正在施工维修，里面装了监控摄像头，一有动物从那儿经过，他就发出报警语音，每天晚上也是这样，影响我们附近居民的生活，请帮助处理。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也解决了。
2: 现在已经解决了。
3: 对对对。
2: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对，非常满意。解决过之后又给我打电话，回访的又哪位，挺好的。
2: 哦，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3: 好好好，感谢您们了。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非常感谢，再见。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镇上的乐迪幼儿园与小红花幼儿园大班的保教费至今没有发，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现在孩子小学开学了还没有发。那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他联系了也没说什么呀。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发，不知道。然后他说要听财务，财务那边
2: 是，
4: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
2: 您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发，然后这次他跟你联系怎么说呀？
4: 他说他再去问问，再去催催，争取看能不能这个九月发下来。他反正就是很不确定。
2: 哦，我这边利辛县教育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查，2026年春季学期民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补助资金指标已足额下达至各学区中心校，由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待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完成后即可拨付，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但是这都好几个月了呀，这都几个月了，这下学期都开始了。
2: 他们回复说现在得由这个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然后国库再集中支付。
4: 那就是说这个钱不在教育局，在那个中心校是吗？
2: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已经下达到各中心校了。
4: 中心校是哪里呢？
2: 中心校应该是，您是属于张村镇不是吗？
4: 对。
2: 应该是张村镇中心中学吧。
4: 那就是张村中学。
2: 应该是。
4: 那我还要给那个中学打电话吗？问那个中学。
2: 那您这样，王女士，他们跟您联系应该留的有联系方式，您可以跟您打电话的那个部门，到时候您再沟通一下，看他们催促情况怎么样。
4: 他跟我联系的是利辛教育局，我没接到，但是我给他回过去了。
2: 行，这样到时候您再跟利辛县教育局再沟通一下。然后您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督促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过了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发，您到时候再拨打550234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
4: 哦，那好吧，谢谢。
2: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出 APP、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梁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土地通过镇里被承包出去了，签订的合同说是每年10月1号前给租金，但是去年到现在的钱还没有打，每次问村里都在往后推，请帮助处理。那梁先生反映问题的 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2: 镇里和村里有跟您联系吗？
5: 村里没有联系。
2: 那您是去问他还是再往后推吗？
5: 我没有问。
2: 没有去问。
5: 对。
2: 哦，那您这个租金是去年的没有给，然后今年的又到期了，对吧？
5: 对对对对对，所有人都到期了哟。
2: 那他们还在种植这个土地吗？
5: 他一直没种。
2: 一直没种。
5: 对，一直没种都跑亡。
2: 哦，那现在承包给个人了还是承包给公司了？
5: 还是承包给镇政府嘞。
2: 镇政府是转租出去了对吧？
5: 不是这个转吗？
2: 那您看上面有作物吗？还是
5: 今年种榴菜了，去年种榴菜了。
2: 哦，那应该还是用这个土地在进行种地在生产。那您这样，我这边也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我们这边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贵阳县再催促一下好吧？
5: 好，谢谢。
2: 哎，好，不客气。
5: 农民都指土地生存，你这一年不给人家农民咋生存？
2: 嗯，行，好的，梁先生，我这边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吧？
5: 好，谢谢啊。
2: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来关注一位，苗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户口之前因为结婚迁到了合肥，后来离婚之后啊，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没有落户地

0: 到处卡，各个部门。
1: 到处卡是什么意思？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现在就是这个部门说缺的是这个手续那个手续。
1: 嗯，
0: 手续我这现在我在脖子这边都待了一个礼拜了，所以说感觉政府部门老是各种推诿。然后本来我是打那个市长热线，
1: 嗯，
0: 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一个高工的，他们镇上的联系，然后联系天天说办办办，我就天天跑来跑去自己跑，
1: 嗯，
0: 跑来跑去，然后这两天我又到这个部门，他说缺这手续那手续。我说我这个房子已经多少年了，不是新建的。
1: 您现在房子是有没有在住着？
0: 在住着啊。
1: 啊，也在住着。当时第一次统一登记的时候也在住着吗？
0: 啊、压根儿对啊，都没人通知，压根都没人说办理这个东西。
1: 哦。
0: 我们这边好多都没有。
1: 那村里其他户有登记吗？
0: 就一两户，这边大概有一二十都没有。
1: 哦。那现在您现在自己办这事，他们说缺这个材料缺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性告知您到底缺什么？
0: 没有。然后我跑来跑去，跑了农村规划什么一个农村什么哪个部门，后来又是跑了什么自然规划局，又是跑了国土，又是那个镇上面。
1: 哦，是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又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吧？
0: 对对对。
1: 现在还缺什么材料？
0: 现在他说缺什么什么介词啥东西，后来我这不是早年办了吗？早年办了，然后大概都打了13张那啥东西。现在跟我说什么介词，又什么房屋照片，
1: 嗯，
0: 反正搞了半天我也不知道啥，所以说老农民办事都感觉很难。
1: 哦，
0: 在合肥都那边都跟你说啥事，人家都一次性从头到尾，这边是他跟你说这说那，都压根都不告一次性告知你完。
1: 嗯，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0: 现在问题卡的就是农村农业部，
1: 农业农村部门。
0: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申请公示又是干啥的，我说我这是房子建了早了，我又不需要新住宅那种。
1: 嗯嗯。
0: 所以说他就昨天去找他，他跟我说这说那，然后他说你找你们那个村里面来句啥他啥也不知道。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跑来跑去，今天再等一天，明天我看能不能办不好，我就直接说我先到镇政府上访了以后到县里面，然后到。他不是说不能越级上访吗？我先把这一套先走完、
1: 嗯。啊，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然后帮您再催促一下。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
0: 没人搭理。
1: 嗯、
0: 哎呀，感觉都没人问。
1: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催促，然后看这边能不能帮您协调解决。如果说可以的话，到时候您就不必再走其他渠道了，好吧？
0: 行，好，那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新耀燃气公司反映的问题。张先生是御花园小区的一位业主，小区之前改了燃气管道，当时没有在家，导致现在家中用不了燃气，请问怎么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新耀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那已经管好了
1: 啊，现在修好了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1: 啊，当时管道没有入户还是怎么回事？
3: 他就是他改的，不是原来那个主管的管道不是在室内吗？那我这不安装的都改到室外了。
1: 嗯。
3: 他改的时候，当时家里反正没有人，当时家里没人住，好一段时间没人。他从主管道改到室外过以后，他没有给我进入室内，他所以又给我开，所以就又给我现在安到室内的管了。
1: 哦，那现在是安到室内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原来室内主管道就没有气了，不用了。
1: 哦，对
3: 了，重新对他重新，他让转个洞，然后那个管子进去就关了。
1: 啊，现在使用正常吧？
3: 现在正常了，有这进去油气就关了。
1: 啊，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满意，还可以。
1: 啊，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3: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2: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自己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两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9月29号下周二，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9月30号下周三，市邮政管理局。

0: 现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两家单位，他们分别是9月29号下周二，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9月30号下周三，市邮政管理局。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这期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6: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9: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18条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设施完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根据季节变化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每季度至少对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一次，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很多市民都关心自家小区的二次供水设备到底由谁负责管理维护，根据实际情况主要分为3类管理主体。一、由物业公司管理的，物业公司全权负责二次供水设备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二、移交供水单位管理的，由供水企业开展专业化维护管理。三、业主自行管理的，由二次供水设施产权人全体业主负责设施日常管理维护、安全保障，确保设施完好，并积极配合完成水池定期清洗消毒工作。二次供水水箱清洗后能直接使用吗？答案是不能。二次供水水箱完成清洗消毒后，必须经过专业水质检测，只 只有水质检测结果达标，才能投入正常使用。若检测结果显示水质不合格，管理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开展再次清洗、消毒、检修，直至水质检测完全达标。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医疗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庄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12: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计划明年实施80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让更多小区居民告别乘梯隐患，住得更安心。
3: 我市新增13家省级绿色工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老旧电梯改造是关乎居民出行安全的重要民生实事，继去年完成一批老旧电梯更新之后，侨城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计划明年实施80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让更多小区居民告别乘梯隐患，住得更安心。在城区盛世嘉禾园小区，8部老旧电梯今年完成更新，居民出行体验得到明显改善。盛世嘉禾园小区居民王素平：
4: 现在一换这个新电梯，很安全，很舒服，大家很开心，很高兴。
2: 盛世嘉禾园小区居民张林：
5: 电梯安装之后，坐起来感觉踏实多了，不怕坐在哪个地方停在哪个地方了。
2: 电梯更新完成只是第一步，后续的运维管护同样关键。小区物业强化电梯日常管理，做好保洁巡检，筑牢电梯安全运行防线。盛世嘉禾园小区物业公司经理杨妍妍：
6: 盛世嘉禾园这边总共换了8部电梯，就是日常的保洁这一块，就是每天都是打扫，要是日常生活中要是电梯发现啥问题，俺都是及时给维保公司去对接。
2: 据了解，2025年侨城区已完成56台老旧电梯更新，覆盖合欢苑、状元楼、盛世嘉禾园、天赐良苑等多个小区。今年侨城区启动新一轮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总投资约1400万元，将对风华雅苑、天润上层、汤王华府等11个小区共80台老旧电梯拆除并安装新电梯。目前是城建集团已于9月2号上传招标计划，成本控制部正在编制招标文件，项目预计2027年初实施，让更多住户将用上安全平稳的新电梯。
1: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3: 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侨城区张店乡将入户观摩、上门打风考评相结合，按照5净1规范标准，每年开展美丽庭院评选，同时落实环卫公认、包片管护、群众自治与专业管护双向发力，持续擦亮洁净村底色。
7: 在今年来的是孟凡罗家，他是咱刚评上的美丽庭院，包括人家的应该都已经放的非常整齐。
3: 在张店乡黄龙村徐园自然村，村干部正带领几位村民观摩孟凡龙家的美丽庭院。今年5月，徐园自然村开始进行洁净村建设，先后对村里的道路、墙壁、房前屋后等进行改造提升，同时因地制宜打造了别致的景观。如今村里的洁净村建设初见成效，巷道干净通畅，旧砖旧瓦垒砌而成的五小园沿道路有序排布，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整洁清爽。硬件设施改造完成后，黄龙村把工作重心放在长效管护上，村里定期组织村民代表入户观摩美丽庭院，学习庭院整理、杂物收纳、微花池管护的好做法。村民孟凡龙：
8: 地里再忙，天天每天打扫一片，回来这五万早都是得打扫。俺家平上美丽的庭院，这个牌子真早都不好看了。
3: 村里严格对照5净1规范标准，开展上门实地打分，每年评选一次美丽庭院，通过现场看、现场评、现场比，找差距、学样板，改变过去环境卫生主要依靠干部督促的被动局面，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环境管护的积极性。获评美丽庭院的农户成为邻里学习的样板，大家对照评分标准，主动清理院内杂物，打理门前微花池，自觉落实门前三包。村民张瑜：
4: 村里组织我们来上门观摩，然后看看别人家的收拾的整整干干净净的，自己心里面也有个对比。以后呢，我们也自觉的把这院子给门前收拾好，村庄环境要靠每家每户共同的维护。
3: 徐园自然村还落实环卫工人包片责任制，常态化做好公共区域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公共区域管护责任压实到人。入户观摩、对标学习、上门打分、量化考评、保洁包片守住公共区域，多重举措同向发力，破解人居环境整治容易反弹回潮的难题。张店乡黄楼村村委会委员曲小妮：
7: 街景村建设建得好，更要管得好。我们对照武警以规范标准上门打分，每年平原美丽庭院配合入户观摩，用身边典型带动群众，同时落实保洁员包片管好公共区域，确保村子干净整洁。
3: 徐园自然村的实践是张店乡巩固洁净村建设成果的缩影。张店乡今年建成4个宜居村、11个洁净村，全部通过验收。在后续管护上，张店乡积极推广观摩学习、打分考评、包片管护的工作模式，把五境预规范作为农户庭院评比的标准。张店乡人居环境办公室主任唐思展：
9: 不管是洁净村还是宜居村的建设，硬件提升它并不难，习惯养成才是关键。我们要求各村以五境一规范为标尺，上门打分评比美丽庭院，辅以入户观摩学习，再加上保洁包片管护公共区域，软硬措施并举，巩固洁净村建设成果，夯实和美乡村群众基础。
2: 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目前我市已构建起市省国家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持续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成功入选的这13家企业分别是安徽厂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荣新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润肤荣药业有限公司、安徽林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巨创化纤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明视电子有限公司、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贵阳县红路建材有限公司、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安徽伊法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安徽博药千草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亳州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0: 我市将谋定碳达峰、碳中和任务目标，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统筹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重点加强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培育建设，打造绿色供应链，争创国家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 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3: 全面准确把握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2023年4月3日，这是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党中央下发的意见对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目标任务、方法措施做出了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取得预期效果。第一，牢牢把握总要求。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这四句话体现了我们党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一贯要求，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要把这一总要求贯穿这次主题教育全过程。学思想就是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重实践就是要自觉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改造客观世界，推动事业发展，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建新功就是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熟练掌握其中蕴含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凝心聚力促发展，持而不息抓落实，立足岗位做贡献，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3: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4: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5: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6: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7: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8: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9: 快乐，
10: 中秋快乐，
11: 看月亮啦！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2: 月到中秋分外明，
13: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4: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15: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16: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14: 京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17: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14: 湘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有生命力。
18: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19: 一艘神秘沉船的出现，竟意外再现中华航海之光。洗去后继的泥沙，我们能揭开哪些古代航海之谜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五集《航海有数》。大海是传奇美丽的，大海也是凶险多变的。这种凶险与多变伴随着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始终。中国古人在长期与海洋为伴的过程中，经受了无数的磨难与教训。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航海发展史，既体现着航海者与海洋斗争的英勇气魄与无畏精神，也饱含着先人们的艰难求索与辛酸血泪。作为较早探索海洋的民族之一，中国古人在与海洋的较量中也逐渐掌握了海洋的规律，创造了众多先进实用的航海技术，实现了郑和七下西洋、法显渡海归国、汪大渊远洋航行这样的航海壮举。那么 这些彰显中国古人智慧的航海技术到底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中国古人安全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制胜法宝究竟是什么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五集《航海有术》。
9: 1996年，我国的渔民在我国南海的西沙群岛海域的华光礁附近发现了一艘沉船，这艘沉船被文物部门命名为华光礁一号。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考古人员对这艘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水下发掘，出水了接近10000件瓷器。根据这些瓷器以及船上的遗物，考古人员断定这艘沉船是一艘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商船。这艘船啊，它有6层船体，制造的工艺是相当精湛。当年它可能是从福建的泉州出发，要到东南亚一带从事海外贸易，走到华光礁附近之后沉没了。那么这艘沉船为什么会在这个水域沉没呢？考古人员进一步的断定，它沉没的原因啊，是到了这一水域，航船失去了控制。失去控制以后啊，船被潮水打入了浅水珊瑚礁丛中，从而搁浅了，造成了船体的破碎，从而出现了海难。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这艘造船工艺十分精湛的古代的海船怎么会出现操控问题了呢？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问题啊。我们这期节目啊，主要来介绍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中华民族涉足远洋深海由来已久了，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已经有了远洋航行的一些萌芽了，比如《论语》中啊，它有这样的记载，说乘浮浮于海，这里的浮啊，是指一种小型的筏子，就是说人们可以乘坐着小型的筏子从事航海活动。那么是谁乘坐着这样简陋的航海工具在海上活动呢？我们看看明代的典籍《婺源》中有这样一句记载，说浮溪始乘浮。浮溪是我们传说中啊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他第一个乘坐着筏子航行于水上的人。那么既然他是第一个乘坐着这样简陋的工具航行在水上的人，他也有可能乘坐着这样简陋的工具航行在大海之上。要涉足大洋啊，必须掌握一定的航海技术，这是肯定了。一艘航船航行在大海之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航海技术，不仅达不到航海的目的，而且呢还会有安全问题。所以我们人类在开始出海航行的时候啊，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航海技术问题。
19: 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这一壮举所展示的不仅是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宏大气魄和友好的外交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无与伦比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指这一系列的重大成就造就了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它凝结的是无数工匠和航海家们的智慧和汗水。那么回首过去，中国古人在航海技术上都取得了哪些傲人的成就？他们又是如何成功完成一次次航海壮举的呢？
9: 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到明代以前始终领先于世界。关于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啊，我们可以大 大致梳理一下。那么它的内容都包括哪些呢？我在这里啊，主要概括梳理为三点内容。这第一点，就是把握季风洋流规律。在大海之上啊，存在着季风和洋流，它们都是影响航海的重要因素。直到今天，我们在航海的过程中依然要考虑这两个因素。那么什么是季风和洋流呢？我们先来看季风。所谓季风啊，就是在海洋上随着四季的变化出现改变的风。既然它随着四季的变化，那么这种风就一定有它自己的规律。比如说在东汉时期有一个典籍叫做风俗通仪，它当中啊就有这样的说法，说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幸风。这段记载是说，在每年阴历五月的时候，当江南的梅子熟了即将要落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江淮一带就出现一种信风，它是从东南海上吹来的一种季风，这种季风就有利于海上的航行，这是季风。我们再看看洋流。什么叫洋流呢？所谓洋流啊，就是在海洋中存在的大规模流动的海水，也叫做海中的河流。引起洋流的因素很多，其中呢有风的因素，还有地球的自转，还有海水的密度。其中风的因素是引起洋流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风与洋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洋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啊是它的稳定性，因为在海上啊一年四季存在着一种横风，常年不断的朝一个方向吹动的风，由这种风而引起的洋流是相对稳定的，它的流向也是朝向着一个方向来流动，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海水流动的方向有水平的，有垂直的，以水平流动为最主要的一种方向。季风和洋流对航海来说有很大的益处，也就是航海者如果掌握了季风和洋流的规律啊，可以乘着季风和洋流顺风顺水，不仅省力而且还很安全。所以在历史上你看，我们在远洋航行中开辟的很多航线都是按照季风和洋流流动的方向来开辟。中国人对于风的认识啊，我们可以追溯到这个商代，在殷墟里面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东南西北四方风的这样的记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不仅对于风有了认识，而且呢对于潮汐和洋流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比如管子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说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比逆流成为百里，

0: 那么对于渔人来说是这样，对于航海者来说那更是这样了。到了秦代啊，航海家们对于季风和洋流规律的把握呢就更加纯熟了。在这里啊，我以徐福东渡为例。当年徐福受命为秦始皇啊出海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他率领着船队呢就到达了日本。在当时我们中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开通航线，船具也非常的简单，没有舵也没有橹，只有帆和桨。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徐福的船队是如何航行到日本的呢？实际上有两点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肯定。第一点，徐福的船队是沿着海岸而航行的，这样呢就可以避开了季风对航行的影响。第二点，徐福是完全利用了洋流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西太平洋啊，有一股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洋流，叫做黑潮。黑潮形成的原因是受了风的驱动。黑潮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高，水的透明度也比较大，所以它水的颜色啊，从深蓝色偏黑，故曰黑潮。黑潮啊，它的主流流向了日本群岛，而它的支流呢，就进入了我国的东海。进入我国东海的支流啊，也分为两部分，它的一大部分啊，直奔对马海峡而去，到了对马海峡形成了对马暖流，而它的另一部分呢，继续北上，受到了山东半岛的阻挡，而向右旋转，又流向了朝鲜半岛，然后顺着朝鲜半岛的西海岸南下，汇入对马暖流，流入日本海。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啊，黑潮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条海中的河流。徐福啊，他是一位方士，具有比较丰富的海洋知识。黑潮所形成的这种暖流，徐福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航海过程中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洋流，航行到了日本。那么有人会问了，徐福当年航行到日本的时候啊，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航线呢？关于这一点，典籍中没有相应的记载，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根据洋流流动的方向来大致还原一下徐福当年船队所航行的路线。当年徐福的船队是从琅琊出发，经过胶州湾，到达了山东半岛顶端的城山头，然后绕过城山头到了知府，就是现在的烟台，从知府继续往西航行到了蓬莱。到蓬莱以后呢，向北沿着庙岛群岛诸岛航行，然后到达辽东半岛，从辽东半岛往东北方向航行，到达鸭绿江口，然后沿着朝鲜西海岸南下，最后穿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到达了北九州。这是我们今天给徐福船队还原的一条航海的路线。那么秦朝以后啊，我们中国人对于季风和洋流的认识和把握那越来越熟练了，到了元明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比如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每一次出海都要充分的利用季风和洋流，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壮举。这是我们今天说的航海技术的第一项内容。
1: 2008年，一幅罕见的中国地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被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记录显

0: 日，这幅地图已经被人们遗忘在图书馆浩瀚的文献中，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制图专家，都未曾见过这样一幅地图。由于地图上的文字、航路和地貌等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所以其背后的价值难以估计。但是由于它偏离了中国古代的制图传统，所以有专家宣称这幅地图是伪造之物，甚至就此引发了一场真伪之辩。而关于这幅神秘中国地图的绘制人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在学术界引发了各种激烈的争论。那么究竟是谁在何时绘制了这样一幅地图？他为何流落他乡而长久被人忽视和遗忘？这幅神秘海图的出现又能将我们带回到一个怎样的东方大航海时代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六集《神秘海图》。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古代的航海者就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并且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但是在海面上所刮的风并不是单纯的季风，还有许许多多给人们带来恐惧和灾难的狂风暴雨。因此为了防止风暴的突然袭击，我国古代的航海者非常重视预测天气，并总结出了大量预测天气的经验，以便决定开航和停泊。那么没有现代科学仪器的帮助，早期的航海者们究竟是如何进行航海天气预报的呢？
1: 第二项内容，实施气象海况预报。海洋啊，是深邃而可怕的。人们之所以畏惧海洋，是因为海洋啊，它瞬息万变。此刻，它可能是风平浪静，到了下一刻，它会波涛汹涌。在中国的古代，对于大海的这样一种现象，人们不能从理论上进行科学的解释。怎么办呢？哎，人们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说呀，大海啊，它是有主宰者的。谁来注册大海呢？是由海神来主宰的。大海上所有的变化都是海神的喜怒哀乐而引起来的。比如说，当海神心情高兴的时候，大海就会风平浪静；当海神发怒的时候，大海就会巨浪滔天。于是人们就产生了对海神的敬畏和崇拜。但是人们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呢，也逐渐地发现，海神呢，他的喜怒哀乐也是有规律可以把握的，也是有先兆的。比如海面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天空中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岸上的动物和植物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根据这样一些景象的变化，人们可以摸透海神的脾气。实际上，这就是早期海上天气和海况预报的缘由。当然，我们说啊，世界上是没有神的，大海的一切变化都是由自然界的运动而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气象预报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商代，在甲骨文中就有风、云、雨、霜、雪这样一些字眼，这样的记载。那么这些记载啊，很有可能也会运用到航海当中。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了，人们出于生活生产的需要，也不断地进行天气海况预报的探索，甚至在一些诸侯国里啊，出现了专门进行天气预报的官员。比如说在沿海的吴国，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说是鱼儿称水面。

0: 水来淹高岸，水面生清涧，天公又作变。意思就是说，当鱼啊聚集在水面上的时候啊，大水就会来到了，潮就会涌上来，就容易造成水灾啊。而当水面产生颜色的变化的时候，变成了深蓝色，那么天宫就会不作美了，就要发生变化，就是天气要变化了。这就是根据自然界的一些变化来实现对天气和海况的预报。到了后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掌握了这些这个自然界的事物啊景象变化的规律，利用这些变化呢来预测天气、预测海况，不仅用于生产生活，而且用于军事，甚至到了明代啊还用于海防了。在明代啊，有一个人叫王在晋，他写过一本书叫《海防纂要》。在这部书中啊，王在晋就分析了影响海防的气象和海况的这些因素，其中呢提到了战海。什么叫战海啊？所谓战海就是海况预报，并且啊他编了一首战海歌，读起来可以说朗朗上口啊。其中啊有这样的词句，说楼孤放羊当两日不至，三日无妨。我们先看这四句，说如孤啊这样一种昆虫如果飞舞在大海之上，这是飓风到来的前兆。在这种情况下，飓风如果两天不到的话，到了第三天飓风来到的时候就没法防范了。如孤啊它是一种生活在土壤里的昆虫，这种昆虫如果出现在海面上，大量的飞舞在海面上的话，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靠近岸边的水域，土壤里的如孤飞到了大海之上。第二种情况是航行在大海深处，它是从哪里飞来的呢？是从船上种植蔬菜的土壤里飞出来的。但是我们说，无论是哪种情况，如孤出现在海面上是一种非常反常的现象，它不正常，它一定与自然界的某种情况有着必然的联系。虽然我们今天不知道楼孤这种昆虫与飓风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我们再看下一句，金银并海，风雨历带，海泛沙尘，大聚难尽。就是当海面上出现了像金银一样波光的时候啊，风雨就要来了。当海面上泛起沙尘的时候，这也是飓风到来的前奏。最后两句，熟读此歌不遭风波，只要我们把这首歌熟记在心，能够说出来读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在海上遭遇到了风暴。由此可见，在明代预报天气和海况不仅十分普遍，而且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郑和船队里就专门设有阴阳关，阴阳关就是进行天气和海况预报的官员。当这些官员发现海上出现了像战海歌这样所描述的这种景象的时候，他们就会为船队做出提前的预报，比如说提前或者是推迟出港，在航行中可以提前躲避到那些安全的地方，从而避免海难的发生。这是我们说的航海技术的第二项。
1: 船只航行在烟波浩渺、凶险莫测的大海上， 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或者迷失了方向，轻则无法准确到达目的地，重则葬身鱼腹，遭遇灭顶之灾。所以当人类涉足海洋的时候，第一件要事就是解决导航定位的问题。那么中国古人在茫茫大海之上究竟是如何实现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呢？
2: 请继续收看
1: 《海上传奇》下部第五集《航海有术》。
0: 第三项内容就是掌握导航定位技术。远古时期，由于我们的航海工具啊非常的简单，也就是靠筏和独木舟来进行海上航行，它涉足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所采取的这种定向导航的方式啊非常简单，主要依靠地标进行定向定位，就是说啊利用岸上的山川或者是岛屿这些地标物作为判断方向的标准。这种导航的方法叫做地文导航技术。在这里啊，我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航行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中间隔着渤海，考古人员发现在辽东半岛的小珠山、吴家村这些遗址中所出土的陶器带有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特征。同样呢，在山东半岛的烟台白石村遗址所出土的这些陶器啊却带有辽东半岛小珠山的文化特征。这就说明在5000年以前呢、啊、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有文化的交流。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半岛之间隔着一个渤海海峡，而渤海海峡的宽度是59海里。59海里啊，拿到今天不算远，但是在远古时代啊，是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无论是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还是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是陆路，一条路是海路。从陆路上走要绕过渤海湾。这条路啊在远古时期不仅遥远，而且充满了艰险。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条路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古代人走这条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第二条路就是走海路了。我们看走海路啊，它非常简洁，可以直接到达，越过海峡就是。那么有人就说了，在远古时代我们的航海工具都是筏子和独木舟，而渤海海峡的宽度将近60海里啊，怎么来越过呢？以什么来导航呢？会不会迷航呢？其实是不会迷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在两个半岛之间虽然将近60海里的距离，但是呢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岛屿有32个。这32个岛屿啊就像一条岛链一样，把两个半岛连起来了。这个岛链就是妙岛群岛。妙岛群岛啊，它的主要岛屿由南向北包括南长山岛、北长山岛、大黑山岛、猴矶岛、驼矶岛、大秦岛、小秦岛、南黄城岛、北黄城岛。而这些岛屿把整个的海峡分作12条水道。这12条水道都很窄，大多数的水道它的宽度啊不超过5海里。最宽的一条水道是北黄城岛与辽东半岛的老铁山之间的水道，也仅仅24海里。这24海里啊，在天晴的时候啊，这水道两侧的人都可以看到对面的陆地。

所以我们古代人在越过渤海海峡的时候，它可以诸岛航行啊，不会迷航，每一个岛都是方位物，都是地标物。甚至在遭遇到风暴的时候啊，有这么多的岛屿可以躲避风暴。所以在远古时代，从海上来实现两个半岛之间的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夏商周时期啊，出现了木板船。木板船出现之后呢，人们的活动范围就大大的拓展了，祖籍啊延伸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甚至是更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仅仅以地标作为定向导航的标志已经远远不够了。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引入更加有效的导航方式。于是天文导航方法就出现了。所谓天文导航方法，是注意天体来确定船的位置和方向的一种导航方法。在夏商周时期啊，人们就已经开始利用天体在判断方向了。比如说我们白天看日出日落，晚上看星星月亮的这个运动，也可以辨别方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学会了看北极星，就是利用北极星来导航，并且还学会了量取北极星与海面的高度。到了汉代，在典籍中就出现了利用北极星和北斗星导航的最早文字记载。比如说北斗星，它始终在北方，处在北方的天空中，它不会出现在其他的方向。同时人们还发现有很多的星辰，当航船处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它们距离海平面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具体说，航船所处的纬度不一样，有些星辰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人们就思考着能不能借助于这样一种现象来给船定向和定位呢。于是到了宋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发明了过洋千星术。所谓的过洋千星术啊，就是通过测量星星与海面的高度，或者说是一种夹角，来给航船定向定位的方法。这就叫做过洋千星术，它是通过12块千星板来实现。到了北宋时期，指南针正式的运用了航海当中，这样在航海中就出现了两种导航的方法。一种导航方法就是以指南针为核心的地文导航方法，另一种方法呢，就是以过洋千星术为核心的天文导航方法。这两种导航方法在航海中不断的交替使用，相互的补充，使得导航技术更加精确。在明代啊，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在每一艘郑和宝船上都有一间侦房，这间侦房啊也是航海指挥室，也是船长工作的地方。我们看看这间侦房里边的设置，你就可以了解当时我们是如何采用导航方法。这间侦房里面中间设有一个平台，在平台上设置有指南浮针，也叫做水罗盘。在平台的一侧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置着一到两副千星板。在平台的另一侧呢，也有一个架子，放置着航海图和一些文字的航海资料。然后在有些地方呢，还专门要焚香，焚香是为了计时用的。

0: 在一些角落里的测量水深的长绳子。我们看看这样一种设置，指南浮针和测海的长绳是地文导航技术所使用的工具，而天星板呢是天文导航技术所使用的工具。所以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这两种导航技术就完美的结合起来使用，使得郑和船队才完成了西下西洋的壮举。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导航技术，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开头所谈到的那一艘在华光礁附近沉没的古代沉船上。这艘沉船它失控的原因，从导航技术上来讲，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有可能它在预报天气和海况的时候啊，预报的不准，中间遭遇到了风暴，从而使航船出现了海难。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导航出了问题了，走到华光礁附近偏离了正常的航行的路线，从而搁浅出礁，造成了船体的破坏。总而言之，是航海技术出了问题。当然，这种航海技术上所出现的问题啊，是不可避免的，在古代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的科学技术非常的发达，也不能完全杜绝海难的发生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古代，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甚至数以千万计的这些航次中，绝大多数的航船是安全的。他们描绘了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丽图景，也是中华海洋文明发达的标志。那么在这无数条的航线上，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
1: 2008年，一幅罕见的中国地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被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记录显示，这幅地图已经被人们遗忘在图书馆浩瀚的文献中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制图专家，都未曾见过这样一幅地图。由于地图上的文字、航路和地貌等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所以其背后的价值难以估计。但是由于它偏离了中国古代的制图传统，所以有专家宣称这幅地图是伪造之物，甚至就此引发了一场真伪之辩。而关于这幅神秘中国地图的绘制人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在学术界引发了各种激烈的争论。那么究竟是谁在何时绘制了这样一幅地图？他为何流落他乡而长久被人忽视和遗忘？这幅神秘海图的出现又能将我们带回到一个怎样的东方大航海时代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六集《神秘海图》。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赵匡胤被困寿州，派金台御史梁台官潘仁美去请杨家将，由太原侯曹彬护送他出敌营。那曹彬拼死挣杀，杀透重围，身带重伤，不过也真把潘仁美送出来了。可是曹彬呢，回不去了，战马落荒而走，至今还没回寿州呢。潘仁美顾不了他了，为早日请来杨家将，单人独骑奔山西池州火塘寨。到火塘寨正赶上火山王杨衮去世，刚不久杨家人操办丧事，阖家悲哀。潘仁美也不敢说呀，说我请你们走啊，只可在这等着，只等七七四十九天，将火山王入土为安，杨继业处理善后之事，不能去前敌，才派三个儿子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光带500杨家兵先行，等事情处理完毕，再带小儿子去寿州解围。就这么误了日期，直到现在才起兵。杨彦平执掌军权，潘仁美陪同，路上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三岔路口，一条奔扬子关，一条奔寿州，还有一条奔金陵。他们刚想奔寿州，猛然在岔路上站着一位道姑，要求见杨家主将。杨彦平上前施礼，仙姑有何指教？哦，贫道刚从扬子关来，大宋朝汝南王郑印为请你们杨家将误走扬子关，被城内抓去，贫道说服主帅萧生献关投降，只怕中途生变，你们速到扬子关去打接应。仙姑道号怎么称呼？不要多问了，扬子关女将萧隐凤是贫道的徒儿，我将徒儿许给郑印，你们到扬子关便一目了然。说完道姑飘然而去。不用问了，这位道姑就是白莲圣母。杨大郎回身问潘仁美，哎，潘大人呢，宋营中有个郑印吗？有啊，是二路元帅陶三春之子。哎呀，刚才仙姑指点叫我们去扬子关救人，你看怎么办？潘仁美说，他送了个信儿啊，也不可不信，也不可相信。这么办，先派个人打听一下，回来再定夺。就这么派杨彦光去打探，果然走不远就发现眼前一支队伍押着囚车而来。杨大郎这才带500人奔扬子关。天光大亮， 和花庆祥走个对面。花庆祥一看两下队伍堵到这儿了，不说话不行了，急忙战马一搏来到了队伍前边。请问来者为谁？请闪条道路，让本帅人马过去。杨大郎说：老将军，你是何人？意欲何往？这个花庆祥藏心眼儿，心想：来的是朋友是敌人呢、啊、我得先问问你们是哪来的队伍啊。哦，我乃山西池州火塘寨杨家兵。哎呀，这是冤家对头。花庆祥怎么知道？因为正因被擒那天就说过，他去搬请杨家将误走杨子关，想不到杨家人来了，杨家人要知道我把宋将正印抓住押往金陵，怎么能放我过去呢？急得花庆祥的汗呢唰顺着鬓角直流啊。杨大郎说：老将军呐、啊、你可是杨子关的元帅吗？杨大郎是猜测，因为花庆祥逃跑没扛大旗，杨大郎啊拿他当枭生了。花庆祥以为杨大郎看出破绽，只可回答：不错，本帅正是花庆祥。哦，不是枭生，要是枭生，我一报杨家人，他就该和我握手言欢，共投大宋，兵合一处。再看花庆祥身后有几百名军卒围个圈，中间有囚车，押的谁呢？花老将军，请问你车辆上押的什么人？这个花庆祥眼珠钉乱转，再打主意，他就没敢直接说。杨大郎做事稳重，也不敢贸然相逼。就在这阵儿啊，郑印那边打茬了。你别看郑印粗鲁啊，粗中有细呀、啊。他一看囚车停住了，军卒打了包围，这些军兵一个个忐忑不安，一声不知。嗯，准有事儿，大概碰见劫道的了。甭管是谁，我先报个名字，万一是自己人就有救了。想这儿高喊：哎，姓花的，你把你家汝南王爷往哪儿送啊？快给我松绑啊，再不松绑，郑老子可要骂你喽。这番话被金台御史潘仁美听清了，他急忙过来说：杨将军，喊话之人正是汝南少王郑印，快抓住这老儿。好，杨大郎把兵旗令箭收起，抬腿摘下亮银枪去战花庆祥。杨二郎、杨三郎及潘仁美领着500杨家兵呼啦也冲了上来，双方混战在一处，两下里兵对兵，将对将，好一场的大

手忙脚乱。就在这阵儿，萧山和玉文带队伍也追上来了，前后夹攻。花庆祥不敢恋战，急忙拨马败阵而走。他一边跑一边喊：“哎，扬子关的将官军卒听着，速奔金陵退走，半路会齐走啊！”花庆祥手下的军卒听见了喊声，急忙脱掉号坎儿往树林里钻呢。那几员副将和花谢玉也边走边拜，仗着人熟地灵，拐过树林，绕过村砖，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潘仁美告诉杨大郎不要再追，先救人要紧。潘仁美来到囚车前，甩灯下马上千十里，哎呀，正往前追，受惊了。郑印看见潘仁美高兴了，哎呀，是潘大人呐，哎，你请杨家将怎么是肉包子打狗，一去就不回来了，连累我跑了一趟，险些丧命，快给我松绑。是是，杨继兵上前挑开绑绳，救下曹金山和玉金豹、玉老夫人和玉金香。这是萧胜和玉文都到了，郑印说都过来都过来，我们眼见眼见，咱们是一家人。这位是金台御史叫潘仁美，这位是我师弟叫曹金山，是太原侯曹彬之子。潘仁美看见金山心里难过，暗想他父亲为送我闯重围，身受重伤，战马落荒而走，至今生死未卜。不过这件事儿不能说，怕金山听了难过，只可客气几句。曹金山又换过扬子关众将，给杨家弟兄见礼。见过萧生、玉文、玉老夫人，萧引凤拉着玉生香，面带愧色：“贤妹，昨晚姐姐糊涂，说些刺耳的话，千万别怪，可别生姐姐气呀，我给你赔礼了。”哎呦，你这是说远了，咱们姐妹如一奶同胞，分的什么礼表，叫的什么汁儿，你和萧老元帅能放出我一家，我们就感恩非浅。这回咱姐儿俩同到宋营听差，又能朝夕相处，可喜可贺。萧引凤听到这儿打了个鼾声：“哎，贤妹，我可不能和你比呀，想你和曹将军地下亲事，终身有靠，可我呢？”这一说，玉生香就明白了，他父亲说过萧元帅想把女儿萧引凤许给郑印，不知道那郑印应不应亲。郑印被救下来了，只顾和杨氏弟兄说话，他也不理萧家妇女。萧引凤暗暗着急，玉生香说：“姐姐你别急，我跟你说一声。”就这么他来到他父亲身旁耳语几句，玉文点头，转身对曹金山说：“贤婿啊，郑印和萧引凤的亲事还得你成全，不然咱们对不起萧老元帅。岳父请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曹金山转身一拉郑印：“哎，师兄请到这边，我有话说。”两人到了树林边无人之处，郑印问：“师弟啊，什么事儿？”“师哥，萧元帅深明大义，真情投宋，倒反扬子关，救下你我的性命，你得化符前言呐。”郑印忘了昨天晚上提亲的事儿了，他愣了半天：“师弟，我说什么来的？你上去认亲见老泰山呢？”“谁的泰山？”“你的呗，人家把女儿许给你，得认亲呐，没有人家，我们全得命丧扬子关。”“哎呀，兄弟啊，我想起来了，这么办吧，你替我认亲吧。”“胡说，哪有找人代见老丈人的，同我也不好意思。”“品大人你真窝囊，我把萧元帅叫到没人地方，你磕头认亲。”“那我管他叫什么？叫岳父，叫老丈人，叫爹叫爸爸都行。”“嘿嘿，好几个名呢。”“什么叫好几个名啊，你懂不懂？”“师弟，
你以为我缺心眼儿，不懂得娶媳妇儿见老丈人呢？嘿嘿，其实我不想要那个丫头。哎，那可不行，人家妇女对你真心实意，你怎么能拿人家女儿的终身当儿戏呢？你到树林里等着，我把人领去。哎，正印无奈，只可听从摆布，先到林中等候。这阵儿，萧生妇女站在一旁，正在着急。曹金山上前施礼，多谢老元帅救我师兄弟性命，我师兄在林中候等，请老将军进去倾吐肺腑。说罢头前带路，那妇女紧紧跟随，来到林中空地止住脚步，见正印

0: 怕万岁不相信我，是真心投降，有我当保人的，没事儿。这几句话说的萧生挺高兴，正印还挺有内秀，说出话来入情入理，往下说呀就不好听了。正印说，昨晚上玉老将军提媒，萧元帅，你女儿那门亲事你还算数不算数？萧生一想，怎么就算不算呢？关键是你认不认亲呢？那叫我怎么回答呢？曹金山忙给解释，我师弟呀，脸小，不好意思说。他心里觉得自己论文武还是容貌哪方面不如令爱，怕萧元帅相不忠。我的女儿能匹配少王千岁，老夫求之不得呀。曹金山说，快磕头吧，过去吧。好了，岳父老丈人在上，正印在下，我给你磕头了。话说的不好听，头磕的挺响，梆梆梆三个头。萧生用手搀起，贤婿免礼免礼。林峰啊，快见你的丈夫。是，萧隐凤红着脸低着头走过来。郑将军，奴家昨日失手伤了贵体，请原谅。说完飘飘下拜。郑印没和女人打过交道，他见萧隐凤这一拜不知怎么好了，呼啦想起来了，方才我磕头，萧生把我拉起来，我也得把萧隐凤拉起来，急忙伸手去拉。免礼免礼。可把萧隐凤羞的不知怎么好了，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当着父亲的曹金山的面，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曹金山和萧生一看，急忙悄悄的退出树林，把这一对未婚小夫妻扔在树林内。萧隐凤见林中无人，两眼含情，娇滴滴地说，将军快把手松开，观之不雅。
1: 去你地吧。
0: 郑烟这才明白，我怎么拉着人大姑娘不松手啊，太没羞没臊了。吓他一推萧隐凤，用的力气太大了，姑娘没有防备，噔噔噔倒退四五步，站立不稳，就要撞到树上。郑印见势不妙，噌打个箭步冲过去，一把把萧隐凤搂住，才没摔倒，嘴里说的小姐保重。萧隐凤娇羞的将头埋在郑印怀内，低声说，将军可羞死妾身了，快将手松开。
1: 以后不许你用飞抓抓我了。
0: 将军言笑了。正印见萧隐凤才貌双全，秋波传情，早已神飞心醉，痴呆呆的望着俏佳人。萧隐凤见正印威武彪悍，憨厚可爱，十分喜欢，暗祝自己找上了称心如意的丈夫。二人四目相视，忘了林外助将。直到曹金山在树林外喊了一声，师哥，萧元帅让我们到扬子关歇兵，我们走了啊。郑印如梦方醒，低声说，小姐，咱们也回关城吧，等到寿州见了我娘，再把你娶到我家去。好，妾身先行一步，有话进城再讲。说完走出树林，上了桃花战马，打马如飞，追上玉生香。小姐俩护着玉老夫人车辆进了扬子关。到城内，玉生香和母亲回府安置家中之事，萧隐凤回家见母亲诉说婚事。萧生将队伍扎到教军场，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将杨氏昆仲让到帅堂，准备酒宴迎风洗尘。酒宴已毕，众人散去，杨氏弟兄休息了，萧生和玉文呢处理城内之事。正义说，寿州危在旦夕，救兵如救火，安置好咱们速奔寿州。

0: 召集城中将官军卒，说明投宋之事，有乐意投大宋的共奔寿州，不乐意的发放路费，各自投亲告友。楚榜安民城头换上大宋旗号，军卒反穿军衣号坎，夺咱大宋朝发来军装，再更换军装。这回老百姓明白了，三员老将火拼，一个气走了，两个投宋了，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放亮，萧生正想要调人出城的时候，突然蓝旗官惊慌失色跑上帅堂报：启禀萧元帅，大事不好，花庆祥去而复返，并带来援兵要俘夺扬子关，正在城外叫阵，请令定夺。再派再报。
1: 是。
0: 蓝旗官下去了，萧生看看一闻，贤弟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花庆祥昨天败走，今天又回来了，一定是搬来能人上将，不可小看。哎，兄长，怕他什么呢？我城中金旗卑鄙，现在有杨氏弟兄郑王千岁潘御史等人，怕他来，咱们点队出兵。好，萧生传令，带2000名军卒响炮出城。就这么，两员老帅到了外边，各自上马，城门开放，吊桥落平，扬子关军卒冲到疆场，雁翅拍开，左有王范王祥，右有孙启朱颜四员副将，当中是萧生玉文，二人并马立在队前，闪目往对面观瞧。只见对面有数百人，在花庆祥的身旁有一员大将，人高马大，相貌凶恶，这个人的年龄在35-36岁，面似紫阳干，满脸金钱癣，两道朱砂眉，一对药子眼，烟沟鼻子，蛤蟆嘴，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扎，头戴普特盔，身披大叶紫金甲，外罩绿罗袍，半披半挂，下穿紫缎的中衣，足蹬虎头战靴，胯下紫花牛，手擎高楼古月象鼻刀，这口刀能150多斤重，是金光闪闪，夺人耳目。看去，此人面似凶神，又如恶煞。萧生看人好面熟，一时想不起来了，抬头看看旗号，紫缎的大旗，黄火焰，白月光，中间斗大个林字。哦，是他。萧生想起来了，谁呀？是南唐大帅无敌将林文善的兄弟，大刀将，叫林文豹。哎呀，不好！这林文豹我久有耳闻，力大过人，凶猛之极，他的本领在林文善之上，比我强之百倍。听说他镇守边塞，怎么来到我的扬子关来了呢？林文豹怎么来的？书中交代，南唐和大宋交战数年有余，难分胜负，最近宋营增兵添将，送来粮草，军气极昂，又去请双锁山的女英雄刘金定，可吓坏了南唐元帅林文善。于洪急忙派人各地请能征惯战的武将到军中助战，又写奏章请李后主增兵派将。李后主这个皇上啊，对写诗天词，背诵子曰诗韵，弹琴古瑟，谱曲歌舞，很内行，对打仗啊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听说前敌要将官出征，不知派谁好了，只可和群臣商量，经过反复筛选，挑出两个人，一个叫李显君，另一个就是林文豹。李显君是先皇李景御侄，和李后主论哥们，官拜保江侯，手使一条金槊，把他选上金殿，加官进爵，李后主封他为二路兵马大帅保江王，从侯爵提到王位。林文豹是元帅林文善的胞弟，也是有名猛将，从边塞调入京都，官升一级，封他为二路先锋官，随李显君出征，又调来8员猛将，20000金兵，李显君操演人马，林文豹给他开路。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
1: 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妈妈，我想出去玩。
4: 不行，星期一你要学语文练写作，星期二你要学数理化成为小爱因斯坦，星期三你要学钢琴做个音乐家，星期四你要学英语与国际接轨，星期五你要学舞蹈练形体，星期六你要学美术培养艺术修养，星期七你要学口才可以增强自信心，学武术可以强身健体。
3: 妈妈，星期八我可以去玩了吗？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李后主这个皇上啊，对写诗添词 背诵子曰诗君，弹琴鼓瑟，谱曲歌舞，很内行。对打仗啊，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听说前敌要将官出征，不知派谁好了，只可和群臣商量，经过反复筛选，挑出两个人，一个叫李显君，另一个就是林文豹。李显君是先皇李景御侄，和李后主论哥们，官拜保江侯，手使一条金槊，把他选上金殿，加官进爵，李后主封他为二路兵马大帅保江王，从侯爵提到王位。林文豹是元帅林文善的胞弟，也是有名猛将，从边塞调入京都，官升一级，封他为二路先锋官，随李显君出征，又调来八员猛将20000金兵。李显君操演人马，林文豹给他开路。就这么，林文豹带了3000人大队人马奔金陵，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这天林文豹的先锋队伍正往前进，迎面开来一支队伍，有200-300人，队列不整齐，扛着破旗，夹着破锣，当将的盔歪甲斜，当兵的鼻青脸肿，有的身带血迹，有的缺胳膊断腿，是一支残兵败将队伍。看号坎是南唐军卒，林文豹急忙传令，叫先锋队停下，前队扎住，后队止步。林文豹来到队前高喊：哎，你们是哪儿的军卒啊？这支残兵队伍里有一名当头的，急忙上前施礼：哎呦，给老爷磕头，我们是扬子关的，我们主帅萧生和副帅玉文投降归宋了，我们副元帅花庆祥带着大家跑出关城，正要去金陵见驾请罪。嘿，你们这帮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城池失守还有点活呀？哎，还有点见皇上，怎么不死呢？哎呀，这位老爷，不是我们无能啊，实在是敌将厉害，宋江派人打进关城，里应外合取城池，哎，我们有什么法啊？嗯，哎，你们那个姓花的在哪儿呢？哎，在后边呢。哎，这不来了。正说着，花庆祥带着女儿赶到近前来见林文豹，二人通霸名姓，互相见礼。花庆祥就把丢失关城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林文豹听罢，气得哇哇暴叫，破口大骂：萧生啊，玉文，老匹布，不抓住二贼，俺誓不为人。花老将军，随我去辅夺扬子关。花庆祥闻听是又惊又喜呀、啊！哎呀，林先锋，你如能辅夺扬子关，老夫感恩戴德，只怕咱人少力单，战他不过呀。
13: 哎，老将军别怕，有我一个人就行了。来吧，奔扬子关。
12: 哎，您先别忙，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就这么，两下合兵，扎下行营，请来谋士商量如何辅夺扬子关。在先锋营中有个谋士，此人姓索，名天启，自称赛毛遂。这个人呢，阴损毒辣坏，坑蒙拐骗偷，这他占全了，一肚子坏水。林文豹拿他当神仙，留到先锋营当谋士，他专给林文豹出谋划策。林文豹要打扬子关，索天启心里不乐意，因为这支队伍奔寿州增援的，为二路元帅开道的，无故改变行军路线，所以不想去。但是林文豹非要去不可，索天启不敢顶撞，只可随行。林文豹找他商量怎么能辅夺扬子关，索天启摇头晃脑，眯缝眼睛，捻着山羊胡说：扬子关兵多将广，我们兵微将寡，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略施小计，此城唾手可得。
13: 哦，
12: 你有何锦囊妙计？离此地20里路有座凤凰山，地势险要， 两山之内有个乌桐谷，可在那里设下伏兵。明天你们去打扬子关，能胜为佳，胜不了可将敌将引到山内，把他们活活困死，岂不两全其美吗？
13: 嗯，好。
12: 二人闻言佩服的五体投地。就这样两下分兵，花谢玉和索天齐奔凤凰山设埋兵，花庆祥和林文豹带500名军卒来到扬子关外讨敌要阵。他们这一切萧声玉文哪知道啊，外边一叫阵，两员老将亮队，林文豹催马来队前高声喊喝：哼，反贼萧声速来送死。萧声来到疆场抱拳拱手：林将军请了，萧声有礼。呀呀呸，老匹夫，你有脸见我吗？常言说忠臣不保二主，你身为南唐大臣就该为国尽忠，忠则尽力，好不该背叛唐族，投降大宋，还有脸跟我说话吗？今天你家先锋爷来了，是要取儿的老命，你要是明白人，撒手扔兵器，我一刀将你杀死，落个囫囵尸首，不然将你剁成肉泥辣酱。萧声一阵冷笑：林文豹少拿大话欺人，还没交战胜负难定，不过老夫有几句话望你思之。哎，
13: 狗嘴能吐出象牙吗？你没好话接招吧。
12: 说完哗啷啷举起佝偻古钺象鼻子刀，劈头剁下来，刀挂风声，金风扑面。萧声是久战疆场的老将，听见风声，知道林文豹力大无穷，不可硬拼，急忙马头一搏，闪身躲过，抬腿摘下如意金枪，噗唰，分心变刺。林文豹不但不躲闪，反而迎着兵刃冲过去，眼看枪尖要扎上，林文豹马上一歇身，噌，枪尖贴着衣服尖过去扎空了。趁势还没等萧声抽兵刃的时候，林文豹伸左手越过枪尖，越过枪挡，砰，把枪杆抓住，叭，往怀里一带。萧声吓坏了，双手握住大枪往回夺，哎，二人势均力敌之时，只见林文豹把刀头压在刀杆上，刀背朝里，刀刃朝外，顺着枪杆往里推，还看刀，大刀过去，啊！可把萧声吓坏，如果不松手，自己的五个手指头就得被削掉四个呀！老将无奈越松手，大枪倒在林文豹手里了。林文豹一扬手，把大枪扔掉，抬头观看，见萧声学马要跑，林文豹两脚踹蹬，马往前冲，很快赶了个马头，相连马尾。林文豹咯噔挂上大刀，伸右手砰抓住老将的判甲丝绦，往怀中一裸，同时用脚尖一点老将的马后丘，战马往前窜，人往后带，把老将走马活擒。随后林文豹的战马像飞起来一样回到本部军队，扑通把萧声扔到地上。南唐兵如狼似虎冲上来，摁住老将，打掉头盔，五花大绑捆上了。林文豹战马又回到疆场，嗨，哪个过来受死？老将一闻一看，血贯瞳仁，催马抡刀来到疆场，高喊：林文豹，快放回萧元帅，万事皆休，不然老夫要儿的性命！话到人到，刀也到了，唰劈了下来。林文豹接甲相还，二人打在一处，两旁民军卒擂鼓助威，几个回合玉文不行了，只有招架功，没有还手力呀。副将孙奇见势不妙，对朱颜、王凤、王祥等人说：哎， 你们在这关帝廖镇，我回去找郑王千岁和杨家小将，求他们帮忙。好，快去吧。孙启急忙回城送信去了。宁文哪是凌文豹的对手啊？突然，凌文豹在马上一个反背拖刀，宁文躲不开了，急忙盯着来个苏秦背剑，将自个大刀背在身后。凌文豹的象鼻刀正砍在宇文的刀杆上，啪啦啦啦啦啦，把个宇文震得五福六丧翻了个，在马上坐立不稳，摔在地下。他刚想起来，凌文豹用刀逼住，不许动。敌兵军卒冲上来，把宇文也捆上了，随后压到萧生身旁。老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长叹一声，面面相觑。凌文豹又回到疆场，边跑边喊：“哪个来战？无人出战，开关投降啊！如要顽抗，我要杀进城去，杀个鸡犬不留，猪狗不剩，快投降啊！”他在城外正抖擞威风，鼓操阵势。就在这阵，娘子关内冲出十几匹战马，当中五员将，谁呀？郑印、潘仁美、杨宇哥仨，这几个人方才啊在城里议论寿州之战，不知道扬子关外打仗。孙启送信儿可吓坏了郑印，怎么我老丈人被抓去了？哎呀，快点救回来！就这么急忙顶盔挂甲上马冲到城外，瞧见凌文豹在那发狂了。众人一看都着急了，城中二老将刚投降还没等受荒风就被南唐抓去，若有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家。郑印说：“你们观战，我去救人。”杨大郎说：“不用，我弟兄离山西被寿州，为的是报效国家，寸功未立，无颜面见圣驾，这一阵让我们哥们打，如果打不赢，千岁再上阵不迟。”好，你们上阵只许胜不许败，千万别放走敌将，抓住这小子，把那员老将给我换回来。好了，杨艳平一抖银战杆冲了上去，要会战凌文豹，用枪点指。嗨，蛮将通明受死。凌文豹一看对面小将头戴银盔，身挂银甲，外招素罗袍，白马银枪，精神百倍，真好像连同窦宝的武云，又好像三国的吕奉先，只是头上没功名。那位问了，怎么能看出有功名无功名呢？官职的大小呢？这要看头盔上的簪缨。簪缨有十三区的为元帅，九区为先锋，七区为大将等等。杨大郎没正式归宋，是大宋朝的客人，他做老百姓，头盔上只有斗大素缨，所以凌文豹瞧不起，一阵冷笑：“无名小辈，你敢出战，给我滚回去。你家二路先锋凌文豹会的是有名上将，将那郑印出来，还有杨子关的女将素来送死。”大郎杨艳平勃然大怒：“凌文豹，不用卖狂，今天就叫你死在我这无名之人手里。”哼，良言难劝，该死鬼，同名上来。我乃山西池州火塘寨人士，父亲金刀令公数个字儿说杨继业，我是他的长子，叫杨艳平，奉父命为宋主万岁解危排难，想不到遇上你来撒野，休走看枪。杨艳平阴阳把一合，大枪直奔凌文豹的咽喉。凌文豹用刀往外推，大郎枪杆往下一反腕子奔凌文豹的前心。凌文豹再去封第二枪，哪知道这一枪是假的。打仗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一看没扎上，急忙抽枪奔小府，这叫迎门三不过，这是枪法绝伦，变化无穷，把凌文豹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哎呀，杨艳平枪法好快，看来高山除俊鸟，田野埋麒麟，我可得多加防备。凌文豹拨转马头，抢先进招，大刀捞头盖顶砍了下来。杨大郎举火烧天，往外招架，嘡啷一声 震耳欲聋，声音刺耳。林文豹搬刀头，现刀钻，一个乌龙出水，扎奔大郎胸前戳来。杨大郎一歪身，用银枪推开刀钻，枪刀相碰，蹭蹭冒火星子。大郎暗自吃惊啊，哎呀，这元将力大过人，不可小看啊。杨二郎、杨三郎给哥哥关的廖镇暗暗着急，我哥哥刚出头露面就碰见硬敌了，能怎么样呢？那郑印不住的高喊，哦，杨将军，抓住蛮将，千万别放他走了，快擂鼓助威，使劲给我敲啊。三军摇旗呐喊，声音震撼山河。林文豹拼命厮杀，任凭杨家枪如何巧妙，他以一力降十会战上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败。杨艳平已经累得双臂发麻，身上尽汗。二郎杨艳定见哥哥不是对手，急忙说，兄长莫急，待小弟助你一臂之力。说吧，削尖挑金凳，纵马而来，手中点钢枪斜着刺了过去，直取林文豹的软肋，说声看枪，枪就到了。那林文豹不愧为先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动静，回过身来是个犀牛望月，崩出这枪，然后一提马的丝缰，跑出圈外，大喊一声，小辈胆敢暗下毒手，你是什么人？俺乃金刀令公之次子杨艳定。话音未断，唰，又是一枪。林文豹一阵狂笑，啊，哈哈哈哈，原来你们是哥俩呀，好啊，都上了吧，人脉说是你们俩，再来几个奈我如何。说吧，手中象鼻子刀舞开了，上砍下撩，左劈右削，晃如车轮相仿。杨三郎看着看着，他的手发痒，我两个哥哥全上去了，看样子胜不了蛮将，我也过去吧，反正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哥哥打仗兄弟帮忙，正合适。杨艳光一抖银战杆，上阵来战林文豹，小哥仨围住林文豹，这才是三杆枪对一口刀，三虎要擒一豹，这四匹马盘绕疆场，真正是马汤沉沙，腾空起义，怨气悲风，红日蒙，三军杀声如牛吼，战鼓齐敲，鬼神惊。林文豹边战边喊，无名小辈敢与卯家交战，分明是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里点灯，圣人门前卖字画，佛爷手心张金斗。别说是你们，就是杨继业来也不是对手。别看嘴里逞强，心里可扑腾了，这三杆枪不好惹，忙活他眼花缭乱，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舌头一转个话茬变了，小辈三个打一个算什么好汉，赢了也不光彩呀。杨三郎乐了，一边打一边嘟囔，什么叫光彩啊？哪个叫好汉？赢了就光彩，输了就难看，咱家哥们儿多，打仗就一起干，这还没都来呢，都来你准玩完。是啊，杨家哥八个呢，要都来，林文豹能好得了吗？他这边打着不提，再说敌将花庆祥，他在对前看着看着明白了，林文豹要败阵，有心上去助战。见郑印虎视眈眈盯着自己，我过去帮忙，郑印就得冲上来，杨子官人多势众，我现在孤掌难鸣，不能上去。这阵林文豹支持不住了，暗想，我低估了杨子官的人，只身想服夺，偏遇上杨家三雄，这三杆枪锐不可挡，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把萧声和玉文带走奔凤凰山，能把杨家哥仨引进山谷，回头就能服夺下关城。想这儿，他虚晃一刀，夺马离开圈外，站住， 你们以众欺寡，不够好汉，某家不服，有能为到寿州城外决一死战。说完，薛马就跑。这匹马急如闪电，来到队前，雷文豹和花庆祥说：“老将军，你驮着玉文，我驮着萧生，奔凤凰山暗计行事。”哎，好了，说着，他马上一哈身，抓起萧生，横担在铁国梁判官头上，马后就啪啪狠打一下子，这匹马四三开，翻天亮掌，顺着官道一阵飞奔。花庆祥也不含糊，急忙抓起玉文，担在鞍桥上，催马紧追。他们俩逃跑可苦了扔下的南唐军卒，杨子关的兵丁冲上来一阵砍杀，南唐这500人死的死，伤的伤，心眼多的跪倒投降。正印见萧生和玉文被掳走，急得暴跳如雷：“众位将官，快追，救回两员老将！”杨大郎带着两个兄弟追，后边是正印、潘仁美，这几匹马像箭打的一样追下去了。林文豹、花庆祥，他驮着人跑，开始跑得挺快，一会儿不行了，这就一马双跨。战马累得四蹄淌汗，脚步放慢。杨氏弟兄人轻马快，越追越近，眼看要追上了。前边是凤凰山，山峦起伏，树木成林。雷文豹和花庆祥对着地势很熟，催马进山。走不远，从一块岩石后边窜出一匹马，这是副将赵廷，来到切近，低声问：“花副元帅，可将宋将引来？”花庆祥点头：“杨家哥仨追来了，伏兵可设好，万事俱备，就等抓人了。索先生命我给你们带路，快随我来。”说完拨准马头，三转两转拐进深山。再说杨氏弟兄来到凤凰山前，不约而同的各自带马擦汗水，四处瞭望。这哥仨从小受父母熏陶，习学兵书战策，逢山莫入是最浅的知识。此地两山夹一沟，中间是小路，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杨三郎说：“二位兄长怎么办？进不进？”大郎说：“不能进啊，我们从山西刚到此地，对地势不熟，不知道此山叫什么名字，中了埋伏，后悔莫及。”那怎么办呢？三人正商量呢，汝南王正印到了。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今天阳光不错，太适合露营了。
2: 是啊，哎，咱们在这儿搭帐篷吧。我看这山坡挺平整的，被风还晒不着，离水源也近，而且天气预报说这几天也没有雨，不会碰上泥石流。
3: 那就好，我看这周围也没有动物的脚印和粪便，应该不会有蛇呀、狼啊什么的突然跑出来。
2: 那咱们就赶紧搭帐篷吧。
3: 好，先搭内帐。
2: 哎，帮我一把。
3: 哎，看着脚底啊，
2: 把帐篷的四角用大石头压上。
4: 来来来，搭把手，搭把手。
2: 一二三，耶，打工告成。哎，我说你们装备都带齐了吗？
1: 带了药、手机、手电、安全绳，好多东西呢。
2: 嘿，我还带了做饭的家伙。
3: 你真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不过这野外露营还是吃方便食品好，用明火做饭啊，容易发生火灾。
2: 嗯，有道理。那咱们就先吃点吧，我都饿了。
5: 野外露营要当心，防范危险于未然。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6: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5: 嗯，你呢？
7: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5: 嗯，你来讲讲。
8: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7: 哦，
8: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5: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8: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9: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0: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一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0: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2: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农村建房可不是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我市出台农房建设相关管理新规，落实建房四道场监管，一站式服务，便民惠民，保障大家安心建好新房子。建房过程中，乡镇工作人员会落实四道场，建房开工关键施工节点都会到场查看，完工之后还要上门实地验收。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宋振宇：
5: 在选址审查、开工放线、施工过程、竣工验收这四个阶段都要到场，贯穿整个建房全流程。乡镇政府对照审批内容进行实地验收后，出具农村宅基地和建房验收意见表。
3: 乱占土地、私自加高楼层、违规扩建，这些行为会被严查整改，每一户建房都要建立档案，全程留痕迹，房子验收不合格是办不了不动产权证的。宋振宇：
5: 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查违规施工、未批先建、超占面积、擅自改变层高、违规改扩建等行为，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的要会同县级相关部门依法处置，建立农房建设管理一户一档数字化台账，实现全流程可追溯管理。
3: 为了帮老百姓少花冤枉钱，乡镇会设立一站式建房服务点，图纸挑选、造价咨询、买建材、合同范本、代办不动产登记，很多事儿在家门口就能咨询办理。今后还会推动建材集中采购，尝试统一规划集中建房，减少建房开销。宋振宇：
5: 针对咱们本地干活的建房工匠，全市会摸排登记，组织免费技能安全培训，鼓励正规企业吸纳本地工匠，让土师傅也练出硬本事，建房收益更规范。
3: 新规把责任分得清清楚楚，市里抓统筹，县区负主体责任，乡镇直接管建房审批和现场监管，村里负责接收建房申请，帮忙初审上报，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违规建房及时上报，住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分工协作，有问题快速联动处置。宋振宇：
5: 接下来我们还会通过广播、微信群、进村入户宣讲等方式，向村民宣传建房政策，同时推广蒙城、侨城农房样板，组织大家现场观摩学习，对规范承接农房建设、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建房企业，在信用评级、资质升级、奖项评选等方面依法予以支持。
3: 房子建得安全，住得才安心。这套新规落地，就是要让老百姓明明白白建房，安安心心住新房，为乡村振兴兜牢住房安全底线。
4: 近期我市五大景区联动奉献出一道道文化大餐，市民游客可以在假期期间前去休闲娱乐。活动分两个时段，中秋节5月25号至27号，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覆盖郭河夜话、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向前庄五大景区。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6: 这次活动就是想让游客来了有看头、有玩头，还能带点东西回去。中秋呢是主打传统民俗，国庆是突出红色主题和丰收体验，一家老小都能找到乐趣。
4: 郭河夜话推出飞火流星、冷焰火武术表演，中秋主题船游及嫦娥玉兔 NPC 互动，国庆期间有红色迎宾秀、鱼灯巡游、剥玉米趣味赛，花戏楼上演二夹弦、帮剧和草本月饼品鉴会，国庆推出红歌快闪、机器人巡游，南京向前庄推出剧本杀、钱庄风云，运兵道景区推出曹操剧场系列演绎及曹操征兵、七步成诗等互动项目，华祖庵开展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青囊迷踪剧本杀、桂药香 DIY 等活动。王延军：
6: 10月1日当天，身份证姓名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一字的游客呢，可免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命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四大景区呢任何一家景区的门票。同时呢，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五大革命圣地户籍游客呢，游览这四大景区也可以享受免门票优惠。
3: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又是广大市民出门探亲、外出游玩的高峰期。记者从亳州站了解到，此次中秋国庆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期间，亳州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亳州站站长王兆林：
7: 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
3: 假日

0: 期间，亳州站计划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为快4968次福州至青岛北8:39至8:44，快4741次沈阳北至广州白云9:22至9:27，快4742次广州白云至沈阳北9:33至9:38，快4366次杭州至新乡10:34至10:41，快4174次合肥至北京西18:04至18:09，快4136次武昌至吉林18:41至18:46，快4135次吉林至武昌20:44至20:48。王兆林，
1: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来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亳州地区的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客流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特征。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从客流趋向来看，以省内合肥、阜阳短途方向和长三角、上海、杭州以及北京等长途方向为主。
0: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日均客流大，请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所购车票的乘车日期、区间、席别、座位号就座，安全文明有序出行。
2: 健康小贴士，现在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预警，相较于普通感冒，流感发病急、传播快、重症风险更高，尤其对老人、学生群体威胁更大。目前流感疫苗已配送到我市各接种门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接种指南，优先推荐八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措施。目前我市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建议所有六月龄及以上并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接种，结合流感疫情形势，优先推荐八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桥城区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副主任护师汪品：
3: 我们优先推荐医务人员、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人群、六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六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等重点场所人群，这八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
2: 流感疫苗适配不同人群的免疫需求，市民可根据自身年龄和既往接种史前往就近接种门诊进行接种。汪品：
3: 90岁以上的人群一年接种一针，六月龄至90岁以下的人群如果有流感疫苗接种史一年接种一针，如果没有流感疫苗接种史需要接种两针。
2: 不少市民存在接种误区，认为接种疫苗后可立刻产生防护效果，其实疫苗免疫需要一定的周期，提前规范接种能更好地抵御流感病毒侵袭。汪品：
3: 通常接种流感疫苗2至4周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目前我们的流感疫苗已经备齐，为了保证受种者在流感高发季获得免疫保护，建议我们亳州的接种者在9月、10月这2个月完成接种，如果这个时间段内没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也都可以接种。同一流感流行季按照免疫程序完成全接种的人员无需重复接种。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近日，劳动法没规定强制双休的话题引发争议，部分企业及个人据此主张单休并不违反法律，甚至将其纳入企业灵活用工、自主经营权的范畴。劳动法没规定强制双休，单休就合法吗？我们一起来听律师的介绍。在我国，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具有完整的规范层级，宪法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此为休息权的最高法源。在此基础上，劳动法确立了标准工时制度，即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199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三条进一步明确，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律师王庆国：
5: 这表明我国法定标准工时为每周40小时，而非48小时。每周单休意味着劳动者每周工作6日， 每日八小时，合计48小时，超出了法定标准的8个小时。这8个小时并非正常工作时间，而是休息日加班。
0: 劳动法同时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200%的工资报酬。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特殊原因下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且每月累计不得超过36小时。王庆国，
5: 在用工时间中拒不支付加班费，不安排补休且长期单休的企业，往往正是原因法律未规定强制双休是最为积极的群体。必须明确，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只是法律规定的底线保障，其立法本意是在于保证劳动者必须有休息日，而非鼓励企业仅提供每周一日的休息日。
2: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突破乌江开心局》。
4: 90载风云壮阔，
6: 90载山河铭记，
4: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4: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7: 突破乌江开心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孙毅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1: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2: 我们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三个师啊，九个团啊，我这个队过去，又开始过去三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三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那个拿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0: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3: 同志们，同志们，前进！冲上来了！
1: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三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将届时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0: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4: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突破乌江开新局》。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敬请期待。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宽保险。这村宽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南风2到3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9到23摄氏度，涡阳20到25摄氏度，蒙城20到23摄氏度，利辛20到23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蒙城县积极探索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把绿色生态农业的产业链越做越长，越做越优。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秋天早晚温差大，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膝盖。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5: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第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一个领导干部强不强，威信高不高，也同是否经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密切相关。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这些年，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是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于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十分模糊。这个问题通过这次活动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决，要继续扩大成果，使党内政治生活在全党严肃认真开展起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多方努力，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使全党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深刻认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深刻认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严重后果。要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下大气力解决好影响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各种问题，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起到教育改造、提高党员干部的作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党中央权威，全党都必须自觉维护，并具体体现到自己的全部工作中去，绝不能表面上喊着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没当回事，更不能违背中央大政方针，各自为政，自行其事。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 不能缺位错位本末倒置，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都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不能搞假大空，不能随意化平淡化，更不能娱乐化庸俗化。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保持党的机体健康的有力武器。观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武器用得怎么样。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党内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志，增进团结。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个党员干部的事，大家都要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在党严党，在党优党，在党卫党，把爱党、优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做斗争。
4: 这些年，蒙城县积极探索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盘活本地农业资源，打通种植和养殖互补链条，把绿色生态农业的产业链越做越长，越做越优。在蒙城县楚村镇陈仙桥村的京辉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农户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和普通果园不一样，这里的果蔬种植不靠化肥，而是把园区养殖产生的畜禽废弃物变废为宝，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变成优质有机肥、有机水肥，用来滋养土地、培育果蔬，真正实现了生态循环种植。京辉盟生态园负责人穆京生，
2: 然后呢，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猪粪的这个沼液沼渣通过这个有机肥发酵，然后呢定期的还田，主要是利用这个循环农业生态种植。
4: 靠着绿色生态的种植方式，园区种出来的葡萄品质好，口感佳，多个品种的葡萄销路十分畅通，不仅供应本地市场，还远销周边城市，收获了大批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穆京生，
2: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商超对接和定点客户培养，大家的口碑比较好，基本上不愁销路啊，本地到合肥基本就批发完了。
4: 据了解，京辉盟生态园从2008年建成运营，经过多年发展，园区果蔬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00多亩，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循环农业示范基地。产业园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务工村民胡秀兰，
8: 还能说点技术，还能挣点钱了，在这家干4-5年了，就其实反正一个月以两千多为那样。
4: 在做好种养循环产业的基础上，园区还不断丰富业态，把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研学体验结合起来，打造周末休闲游、亲子研学游、团队团建等特色项目，让田园农场变身休闲课堂、游玩圣地。穆京生，
2: 周末游、休闲游加上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研学的一些活动，这样更好的促进了家庭的融合。然后我们这边周末的话，像接待一些学校呀、幼儿园呀，包括一些家庭聚会，大家在这里边寓教于乐。
9: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渝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渝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 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10: 喂，老雷呀，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11: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11: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10: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11: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10: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11: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10: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11: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10: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11: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10: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12: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
13: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10: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11: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10: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11: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13: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4: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自律。
14: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5: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4: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5: 对不起，麻烦您了。
14: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15: 对不起，麻烦您了。
14: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5: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4: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6: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4: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卖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卖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售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牢记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 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4。

0: 进入秋天，早晚温差变大，有些人的膝盖也开始娇气起来，一吹冷风就酸胀刺痛发软。那么膝盖疼到底是在家静养不动，还是出门锻炼呢？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要么完全不动，越躺越僵，要么忍痛硬练，越练越伤。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康复科医生有哪些建议。天气越来越凉了，这可苦了那些膝盖不好的中老年人群。膝关节脂肪少，保护层薄，最怕受凉。冷风刺激会让膝关节血管收缩，肌肉痉挛，原本轻微的关节蜕变，换季就会集中发作。亳州新华医院成人康复科主任杨森：
1: 秋季膝关节酸痛高发，主要是受凉后血液循环变差，韧带紧张僵硬，很多人选择长期卧床，久坐静养，这是最大的误区。长期不运动，大腿肌肉快速萎缩，关节稳定性下降，膝盖会更怕冷，疼痛反复发作。
0: 既然不能完全静养，不少中老年人就想用快走、跳广场舞来强身健体，但这些运动并不适合膝关节经常痛的人群，盲目锻炼反而损伤更大。杨森：
1: 膝盖不适的中老年人一定要避开高损耗运动，如爬山、上下楼梯、深蹲、大幅度蹲跳广场舞动作，会成倍增加膝关节的压力，磨损半月板和软骨，尤其是下山、下楼梯，承重压力是体重的数倍，越练关节磨损越严重，日常高强度暴走、长时间散步也会加重膝盖劳损。
0: 原来想要养膝护膝，不是不能动，而是要会动。康复科医生推荐大伙儿可以尝试低损伤高养护的运动，搭配居家康复动作，可以更好的强化膝盖，减少疼痛。杨森：
1: 建议首选平地慢走、太极拳、五禽戏这类温和舒缓的运动，运动时间选温暖的白天，居家坚持坐，坐姿直腿抬高，坐稳后双腿伸直，缓慢抬起至水平，停留三秒再缓慢放下，每天两组，能强化股四头肌，加固膝关节，分担关节压力，从根源改善换季膝痛。
0: 膝盖不舒服，既不能长期静养，也不能忍痛硬练，平时坚持肌力锻炼，做好膝关节保暖，坚持科学养护，才能更好地改善秋季膝盖酸痛怕冷的问题。
2: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亳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5: 平淡的日子。 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取之有度。
7: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8: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9: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0: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1: 点我，点我，
8: 点我，点我。
11: 番茄牛腩，
8: 香酥鸭，
11: 留下人，
9: 蒜蓉菜心。
8: 哎呦，你别压着我。
7: 吃吃吃，别停啊！
12: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9: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8: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3: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3: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成就你梦想》。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小时候，只会背诗：
4: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5: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3: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6: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7: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3: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8: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9: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0: 快乐，
11: 中秋快乐，
12: 看月亮了。
3: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3: 月到中秋分外明，
14: 月下相伴好团圆。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5: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6: 我参与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17: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5: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8: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9: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4: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5: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9: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4: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8: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3: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0: 明白没有？
7: 明白。
0: 走。
15: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9: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0: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3: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16: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15: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5: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6: 老板，给我拿瓶水。
1: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18: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1: 别踢我，我想回家。
2: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9: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2: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1: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1: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1: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11: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12: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

0: 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0: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
1: 博州骨科医院、
0: 中国人寿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0: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唐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残疾证鉴定的结果一直没出来，说的是3个月，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呀。
1: 我这边市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请讲。
1: 他们说已经及时转办至桥政局残联，桥政局残联已经与您联系核实清楚，您当时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就是桥政区的评残鉴定中心鉴定，您是去了华佗中医院，也已经告知您。
2: 去错了是吧？
1: 对，他们也已经告知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政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2: 算了，不鉴定了，算了，好了，算了。
1: 行，那如果说需要鉴定的话，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去，好吧？
2: 好的，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贵阳县一位侯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东华小学5年级的老师布置作业都是在家长群里，不写到黑板上，自家的小孩无父母过问，自己还是个盲人，看不了家长群，回来问他作业是啥，他说老师不布置，请问是这样的吗？建议老师让孩子把每天的作业记下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现在就是不布置手机上了，我妹妹手机。我这个盲人，俺这个小孩他离婚了，他如果他没有手机，我回来那个教学，你成天在是这个星期不写字，为啥？他回来那人家都布置手机啊，不布置本子上附上，那都没法写了回来。
1: 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2: 现在他回来那个班主任回来，我从此后不布置这个手机上了，谢谢啊。
1: 不客气，侯先生，我这边他们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班老师周五下午在班级内布置好周末作业，并安排学生按时完成，没有在家长群内布置作业。涉事老师呢已经与该家长进行了沟通并说明了情况，由于该生不想完成作业，对家长进行撒谎，家长不明白具体情况，就拨打了政风行风热线，现在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对。
1: 行，那这样侯先生，这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
0: 继续来关注一位石女士向市市场监管局和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石女士说自己是个体工商户，他的营业执照呢是2024年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一个会计公司的电话，说自己有一个税务罚款200元，于是呢就到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窗口咨询，说是要找高新区税务局啊，自己又去高新区税务局查询。高新区税务局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他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又说让自己找税务员啊，税务员说他们也没有办法，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石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的。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就是让我具体的话要去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错了，然后查了之后，然后他们给我撤销了。
1: 是市场监管局撤销的。
3: 税务局。
1: 啊，税务局撤销的。
3: 对，因为是税务的问题，然后监管局的话是早就注销了，可能是税务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又到税务局那里看了一下，然后那个税务员帮我看了一下，然后给我注销了，这个罚款取消掉了。
1: 行行，我这边市税务局也有个回复，他说经过查询，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耀农副产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于2024年11月7号开业，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续时间短，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相关手续，他们决定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啊，对对。
1: 啊，行行，你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嗯，还满意。
1: 行，好，施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得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3: 嗯，好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曹市镇的张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村里有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啊，都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何还不修呢？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我们村是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这个棒这棒了是不错，人家水里鱼也棒了。
1: 嗯。
4: 棒了，另外这棒了这月圆了紧紧不朽，你想想什么情况，有没有个说法啊？
1: 嗯，那他们这次跟您联系有没有说法呀？
4: 他也没说具体是咋回事，可能在水库的这个水里鱼里边的这个。
1: 哦，我这边曹市镇政府有一个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4: 嗯。
1: 他说关于您反映桥梁修建问题，经过核实，您反映危桥是在曹市镇卫生院东侧，
4: 对，
1: 该桥梁维修已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时间，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也就是说也没有跟您说具体时间。
4: 没有呢。
1: 哦，那这个是不是需要他们这个招标手续啊什么的？
4: 这有可能，不知道是咋样子。
1: 行，那这样，到时候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帮您咨询一下。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节目，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4: 好的，谢谢主任。
1: 哎、
4: 这个水利局是早号上线？
1: 这一轮已经上过线了，可能要等10月份之后了。
4: 好好好好。
1: 啊，行，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蒙城县楚村镇的郭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租赁自己的土地，当时签了7年的合同，现在已经9年了，去年就不想租了，可是村里硬把租金打给了自己，现在这些土地被村里建设了厂房，土地性质已经不是可耕地了，想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可是村里不还，说要再给我调换，自己不同意，请帮助。那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几个村的人呢，就说我，你有没有打热线？我说我老是打市热线，那个是12345，他就是说，就是他拿派出所压制我说不准打，要打了就是讲叫派出所问话，就没敢打，这有2个月都不敢打了。就有一个是镇政府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打什么？你打热线来吗？我说我没打热线，他就没讲我打那个电视台。
1: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1: 他说经查，2017年10月，卢沟村委会与5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1000元，合同期限7年，用于建设烘干塔项目。当时是您的嫂子。与卢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
5: 同，对，
1: 哎，流转土地是4.3亩。2023年，您与您嫂子分户后，该处4.3亩土地中，您分得1.792亩。2024年10月，土地流转合同期满后，卢沟村委会分别与涉及土地村民续签土地流转合同，您不同意与卢沟村委会续签合同， 由于您户 1.792 亩土地涉及烘干塔项目附属设施较多，且烘干塔项目已被纳入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经卢沟村委会测算，拆除或迁移成本过高，直接影响村集体收益。目前卢沟村委会正与您协商继续流转土地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对，没有这回事，没有人跟我协商，也没有。
1: 当时就没有人跟您协商？
5: 对，没人跟我协商，我就是打的是12345投诉。
1: 嗯，
5: 他就是说投诉了，他就还是跟你们这回复的是一模一样，上那讲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合同来跟我协商，就是我为了告别的人违法建房，就是讲他给我送达书，他就跟我那个前妻就是说，就是我们跟你协商要跟你继续签，你都不会签的，这书记就是发火就这样说的。
1: 哦，那他们没去，他咋知道你不会签呢？
5: 你为什么对？你到期之前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们协商，不跟我们续签？我们投诉了，你才续签呢，对不对？
1: 您这样，郭先生，就是他们这个烘干塔占的您地的这个设施比较多，那如果说换一块土地呢，能不能换呢？
5: 不可能换，我打到那了，对，我不可能换。
1: 啊，您不可能换？
5: 对，我的土地，我有权利经营，我也问那个土地管理所了。
1: 啊，
5: 他是再纳入集体项目，但是影响你们那个集体受益，你不影响我个人受益。你那烘干塔，你以前你提前跟我们协商，我们会跟你协商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愿意跟你协商。
1: 哦，行，那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蒙城县反馈一下，好吧？
5: 好的，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对残疾等级的鉴定结果不认同，对鉴定机构有异议，请帮助解决。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

0: 回复。
1: 没有恢复的，没有恢复的。
0: 您现在是四级残疾是吧？
1: 对。
0: 那您说对这个有意义，这个意义在哪呢？
1: 对对，有很多残疾二级的，不像我们现在四级。
0: 您不能看别人这个二级、三级，你得结合您本人的情况。
1: 我结合个人的情况。
0: 对。
1: 实际情况。
0: 您实际情况，他们回复说是一只腿有功能障碍，对吧？
1: 对，不爱走路。
0: 啊、哦，那他们
1: 说话也不行吗？
0: 哦，您的意思是您还想鉴定这个言语上的这个残疾？
1: 对。
0: 哦，行。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说话不清楚能不能够得上咱们这个残疾等级，您这样朱先生，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1: 嗯，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乔先生向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啊反映的问题，他说家在乔城区古井镇，家离电线太远，想申请安装一个电表。那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说的都是说问题解决嘛，服务态度怎么样？但是表装了，他说后期还要去做一次。整改现在我电已经用上了，
0: 哦，
3: 不是说很规范，但是用上了，用上你瞧我后期要整改，整改的不就等等啊？对，现在也挺好的吧？
0: 行，现在是电表已经安装上了。
3: 对对对对。
0: 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基本上可以吧。
0: 啊，行，好，陈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嗯，好好好，谢谢啊，麻烦您了哈。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当兵的历史啊，这位网友说公积金提取 9.20 实施了吗？您说的这个 9.20 是9月20号实施，还是说 9.20 是它某一个版本的这个版本号呢？您可以说再详细一点啊，我可以帮您再了解一下。之前啊，咱们亳州只要有新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的政策变化啊，都会在我们公众号哈，进行这个发布的，您这样，您留详细一点，或者说您关心的是哪一个问题啊？最关心的是哪一个提取方案？您可以继续留言啊，我们帮您啊进行转办。继续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陈大镇的朱先生向市联通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过年之后办理的联通公司的摄像头，原来还能看回放，现在看不了了，给联通公司打电话反映，一直都没有人来看，请帮助。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有。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我免费更换一个
0: 免费更换了内存卡是吧？
1: 对。
0: 哦，那现在是正常了吗？
1: 正常。
0: 现在也可以回看了，对吧？
1: 对。
0: 哦，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 满意。
0: 好的，朱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对。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怎么申请更改名字？那是这位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0: 您这个更改名字现在是更改好了是吧？
4: 我是上那个供电公司，我有问呢，他说我回电话，他那线下我回电话他也不回。
0: 啊，您又到这个供电公司去了是吧？
4: 啊，我去了，我去到那个他打你看的人头，问我咋办，办好了已经。
0: 是当时办好的吗？
4: 当时他给我说了，我回来拿东西啊，拿证件啊。
0: 哦，行行，现在办好了。
4: 现在办好了。
0: 我这边他们回复的是，就是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去办理，办理时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
4: 啊。
0: 那这样办好就好。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办的满意，他那这边速度也不错。

0: 不是。
1: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好好好。
2: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自己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两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9月29号下周二，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9月30号下周三是邮政管理局。现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两家单位，他们分别是9月29号下周二，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9月30号下周三是邮政管理局。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这期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5: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4: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6: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7: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8: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7: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8: 吃吃吃吃，来。
9: 吃了那么多，你打包吧。
10: 嗨，
9: 不用了。
10: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7: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11: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期呢，我市五大景区联动奉献出一道道文化大餐，市民游客呀可以在假期期间前去休闲娱乐。
3: 活动分两个时段，中秋节9月25日至27日，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覆盖郭河夜话、华喜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向前庄五大景区。
4: 这次活动就是想让游客来了有看头、有玩头，还能带点东西回去。中秋呢是主打传统民俗，国庆是突出红色主题和丰收体验，一家老小都能找到乐趣。
3: 郭河夜话推出非遗飞火流星、冷焰火武术表演、中秋主题游船及嫦娥玉兔 NPC 互动。国庆期间有红色迎宾秀、鱼灯巡游、包玉米趣味赛。花戏楼上演二家贤帮剧和草本月饼品鉴会。国庆推出红歌快闪、机器人巡游。南京向前庄推出剧本杀、前庄风云。运兵道景区推出曹操剧场系列演绎及曹操征兵七步成诗等互动项目。华祖庵开展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青囊迷踪剧本杀、桂药香 DIY 等活动。
4: 十月一日当天，身份证姓名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一字的游客呢，可免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向前庄这四大景区呢任何一家景区的门票。同时呢，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五大革命圣地户籍游客呢，游览这四大景区也可以享受免门票优惠。
2: 接下来海陆要说的事儿啊，如果您是从事出租车、网约车等行业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平时营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规范。下面这两种行为如果出现的话，就要受到相应惩罚了。
3: 近日，亳州高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在亳州高铁南站针对出租车和网约车开展了例行检查。首先，工作人员发现一辆陆翼牌照的出租车停放在地上停车场，驾驶员离车后带了一名乘客准备离开，工作人员现场制止了驾驶员的揽客行为，并且对他进行了相关处理。
5: 在我们的高铁站与这个火车站都有一个出租车专门一个停放有序的一个停靠点，乘客下车以后顺着这个车坐着就走了。有些出租车呢，它不在这个停车在这区，它就是在这个火车站周边跟高铁站周边打错，或者停到某处个地方，然后它是下去租客、喊客。像这样的违规行为，我们将依法查处。
3: 之后，工作人员又在现场发现了一辆正准备带着乘客离开的网约车，检查后发现车辆存在手续缺失的情况。
6: 现在查着您不办道路运营证吗？
7: 现在给办，那不办呢？你不办道路运营证，你管这个揽客管哪人？
5: 网约车是要求三证，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平台，就是它的公司要有许可证，然后呢就是它的车辆有道路运输许可证，然后呢就是它这个司机有从业人员资格证，三证可以才可以上路。如果说了三证缺一，将我们依据我们的道路运输管理条例，还有这个巡游管出租车管理办法，还有这个等等法律法规，将对象相应的处罚。
3: 工作人员介绍，像这样的执法行动是他们常态化开展的行动之一。截止到目前，2026年共立案92起，查扣车辆16辆，教育违规司机230余人次。
2: 随着气温下降，进入9月中下旬，白粉虱从城乡结合部周边乡镇大量迁飞进市中心城区，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困扰。为有效治理虫害，市城市管理局组织15辆雾炮车开展城区白粉虱第一轮集中消杀作业。
8: 当天晚上9点，15辆雾炮车与市区博韶路与魏武大道交叉口集结完毕，依次出发，对白粉虱进行消杀作业。
9: 今天我们修缮的区域主要是我们的这个高新区，包括我们这个市中心城区的主次干道绿化带。
8: 本次消杀采取白加黑错峰作业模式，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夜间市民出行人数较少，且白粉虱夜间多聚集落在绿化带、绿化树木上，此时开展雾炮车消杀，防治效果更好。白天则选择公园人流量较小的时段，使用高压喷雾机对绿地苗木开展消杀。根据往年经验，这套作业方式消杀成效良好。
9: 白粉虱在我们这个皖北区域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九月中旬从这个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周围的乡镇迁飞到入城区，基本上就是对这个行人不会有这个直接的伤害，但是因为它这个个体比较小，这个行人出行过程中可能会这个飞入我们的这个耳鼻，造成一定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也这个提醒这个广大的市民，最近这个出行的时候也这个做好一定的防护的措施。
8: 白粉虱属于季节性来袭，多出现在秋季，它的寄主非常广泛，成虫之后吸食植物的汁液，使受害叶褪绿变黄。不过随着天气转冷，成虫羽化盛期结束，粉虱的繁殖生长将会受到限制，数量也就会慢慢减少了，在空气中3到5天就会自然死亡，所以市民们不要担心。下一步，市城市管理局还将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以及白粉虱虫行动态，适时调度作业车辆，开展多轮消杀，巩固防治成果。
2: 近日，第16届创青春安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青年企业家亳州交流活动在亳州圆满收官。现场不仅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还同步开展创新创业成果展，集中推介人才和创业扶持政策。
8: 下午2:30，第16届创青春安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颁奖仪式暨创新创业成果展在古锦盐汾沅江主题酒店举办。现场依次颁发大赛金奖、银奖以及优秀组织奖，为全省优秀青年创业项目和参赛单位颁奖鼓励。
10: 拿到奖项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更难得的是可以现场对接投资人。我们做的是华佗养生大健康方向，也盼望着以后可以留在亳州落地发展。
8: 在创新创业成果展区，各地获奖创业者集中展示自家优质创业项目，大家与投融资机构面对面沟通交流。
11: 这次活动我们见到非常多质量非常好的青年创业项目，跟亳州市的中医药产业非常的吻合，我们非常看好亳州未来的发展。作为建设银行，下一步我们也会加强和这些项目的对接，做好金融服务。
12: 今天的成果展投融资对接才是大赛的重头戏，不光让好项目晒出来，也把亳州的创业红利摆到青年创业者面前，希望借着这次对接的机会促成更多项目资本的双向选择，真正把赛事成果转化成咱们亳州的发展动能。
13: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危急时刻显担当，深夜救援暖人心。近日，市区2名市民意外落水，深陷淤泥，险情重重。辖区派出所接警后呢，火速赶赴现场，争分夺秒开展紧急救援，成功将这2人啊安全救上了岸。
8: 9月15号凌晨1点左右，亳州市公安局高溪分局博物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落水，情况十分危急。接警后，博物派出所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14: 是谁下去了？
15: 我哥，然后带他赶紧用老人给他站出来。
14: 到达现场之后，我们发现2名落水者，在水中不停挣扎，然后身体呢也因为脚下有淤泥，而无法就是能够站立，随时可能因为体力不支而发生意外。我就赶紧跳入河中，向2名落水者游去。
15: 救命！
14: 老王呀！
15: 快救吧！快救吧！
14: 我的另一名同事在岸边也准备好了救生器材，以及救生圈之类的，然后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16: 你也上去！我扒着你！
17: 出去，出去，那吧。
14: 经过我们公安部门和消防部门还有群众的配合呢，2名落水者最终也被我们成功营救上岸了。
8: 由于夜间气温较低，2名落水者被救上岸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民警第一时间安抚2人情绪，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并协助随后赶到的120急救人员将2人送往医院。
14: 后来据我们了解，该男子不慎落水，其家人也去准备营救，进入水中后双双落水，无法脱离险境。
8: 所幸救援及时，处置得当，两名落水者均无生命危险。脱险后，落水者及家属对深夜火速救援挺身而出的人员连连致谢。
2: 农村建房可不是想怎么盖就怎么盖的，我市出台农房建设相关管理新规，落实建房四道场监管，一站式服务便民惠民，保障大家安心建好新房子。
18: 建房过程中，乡镇工作人员会落实四道场，建房开工关键施工节点都会到场查看，完工之后还要上门实地验收。
19: 在选址审查、开工放线、施工过程、竣工验收这四个阶段都要到场，贯穿整个建房全流程。乡镇政府对照审批内容进行实地验收后，出具农村宅基地和建房验收意见表。
18: 乱占土地、私自加高楼层、违规扩建，这些行为会被严查整改。每一户建房都要建立档案，全程留痕迹。房子验收不合格是办不了不动产权证的。
19: 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查违规施工、未批先建、超占面积、擅自改变层高、违规改扩建等行为，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的要会同县级相关部门依法处置。建立农房建设管理一户一档，数字化台账，实现全流程可追溯管理。
18: 为了帮老百姓少花冤枉钱，乡镇会设立一站式建房服务点，图纸挑选、造价咨询、买建材、合同范本、代办不动产登记，很多事在家门口就能咨询办理。今后还会推动建材集中采购，尝试统一规划、集中建房，减少建房开销。
19: 针对咱们本地干活的建房工匠，全市会摸排登记，组织免费技能安全培训，鼓励正规企业吸纳本地工匠，让土师傅也练出硬本事，建房收益更规范。
18: 新规把责任分得清清楚楚，市里抓统筹，县区负主体责任，乡镇直接管建房审批和现场监管，村里负责接收建房申请，帮忙初审上报，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违规建房及时上报。住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分工协作，有问题快速联动处置。
19: 接下来我们还会通过广播、微信群、进村入户宣讲等方式，向村民宣传建房政策，同时推广蒙城、桥城农房样板，组织大家现场观摩学习，对规范承接农房建设、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建房企业，在信用评级、资质升级、奖项评选等方面依法予以支持。
18: 房子建得安全，住的才安心。这套新规落地，就是要让老百姓明明白白建房，安安心心住新房，为乡村振兴兜牢住房安全底线。
2: 前段时间，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去世，引起了很多人对于脑出血这个疾病的关注。光听名字呀，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那么咱们平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来预防脑出血的出现呢？
18: 脑出血指的是非外伤情况下脑内血管破裂，这时血液会流进脑组织，形成血肿，压迫破坏脑细胞，属于非常凶险的急性脑卒中，致死致残率很高。医生介绍，本身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脑出血发病的几率会要更高一些。
20: 一般是高血压基础的，或者有糖尿病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再一个就是一些有脑血管发育异常的，比如说脑血管畸形，或者是脑动颅内动脉瘤的患者，这部分患者也容易发生脑出血。
18: 所以大家平时最好进行日常体检，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更是要定期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并且要通过治疗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身体出现了一些征兆，最好尽快到医院查一查。
20: 大部分脑出血的出现的话呢，一般都是一些 窦纹动脉出血的可能性更多，所以多半就是一个偏瘫的症状，还有一些其他部位的，比如说脑干的或者其他部位的出血，可能病人会出现肢体的麻木，或者是头痛，或者是意识障碍等等。
18: 医生提醒，如果身边有人出现了脑出血症状，一定要记清发病时间，拨打医院电话，千万不要随意挪动，以免加重病情。
20: 首先是要立即拨打120，然后尽可能的将患者平卧位。如果患者出现呕吐或者是恶逆的情况的话呢，要尽量将患者的头歪向一侧，防止误吸或者是呕吐物的窒息。
2: 在咱们亳州有一门做了上百年的老手艺，绿豆粉皮，纯手工制作，16道工序，2022年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我们走进非遗工坊，听听省级非遗传承人段永光制作粉皮的故事。
18: 清晨，古井镇非遗工坊里绿豆清香弥漫，省级非遗传承人段永光和父亲一起俯身操作，双手翻飞间，百年古法徐徐展开，精选绿豆浸泡脱皮，石磨碾浆，多次过滤沉淀，铜锅旋蒸，自然冷却，阳光晾晒，16道工序环环相扣。不同于机器量产，传统制作全程靠匠人数十年的经验把控，粉浆稀稠，蒸制火候，晾晒温湿度，全凭手感精准拿捏。滚烫铜锅上舀入细腻绿豆淀粉浆，快速旋动数十秒后，粉浆便凝为薄如蝉翼、通透如玉的粉皮雏形。
0: 我们绿能分配的手艺从1920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2017年的时候呢，就评为市级的非遗。2021年的时候呢，就评到了安徽的老字号。2022年又评为省级非遗，一步一步被更多的人这个认可。老一辈的人留下来的老手艺，最真实的就是真材实料。我们只用最好的绿豆和本地的生井水，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明矾。一斤好绿豆加工下来，

0: 拓宽销路，开设非遗体验活动，让年轻人亲手触摸老手艺的温度。
1: 很多人觉得非遗很老旧，离生活很远，其实不是这样。咱们的老手艺是活的，一直跟着时代在变。我们做传承的首要任务就是守住根本，16道工艺，一道都不能省。同时我们也与时俱进，让年轻人亲手做，真正了解这门老手艺，才能一直传承下去，越做越红火。
2: 近日，劳动法没规定强制双休的话题引发争议，部分企业及个人据此主张单休并不违反法律，甚至将其纳入企业灵活用工、自主经营权的范畴。劳动法没规定强制双休，那么单休就合法吗？一起来听一听律师的介绍。
0: 律师介绍，在我国，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具有完整的规范层级。宪法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此为休息权的最高法源。在此基础上，劳动法确立了标准工时制度，即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199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3条进一步明确，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3: 这表明我国法定标准工时为每周40小时，而非48小时。每周单休意味着劳动者每周工作6日，每日8小时，合计48小时，超出了法定标准的8个小时。这8个小时并非正常工作时间，而是休息日加班。
0: 劳动法同时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200%的工资报酬。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特殊原因下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且每月累计不得超过36小时。
3: 在用工时间中拒不支付加班费，不安排补休且长期单休的企业，往往正是原因法律未规定强制双休是最为积极的群体。必须明确，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只是法律规定的底线保障，其立法本意是在于保证劳动者必须有休息日，而非鼓励企业仅提供每周一日的休息日。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4: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读时空。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来一个，
5: 我要，我要一个。
6: 兄弟们，摇啊！
7: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2: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3: 快乐，
4: 中秋快乐，
5: 看月亮了。
2: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6: 月到中秋分外明，
7: 月下相伴好团圆。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1935年6月，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继续向四川天泉、庐山前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危急时刻，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宝猛扑上前，挡住了袭击的炸弹，但自己却身负重伤牺牲了。胡昌宝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为掩护毛泽东而壮烈牺牲的警卫战士。
9: 中央红军呢，在长征途中，有一天呢，在路过一个山区，这个山区呢，道路崎岖不平，啊，毛主席呢，带着他的警卫人员，啊，这个走在队伍这个当中，啊，走队伍当中，当过了这段崎岖的山路，刚找到刚走到一个平坦的地方的时候，这时候呢，几架敌机就从空中来盘旋，来轰炸。毛泽东主席的警卫班长胡昌宝一看到此情形，他马上把主席推到一边，啊，推到一边。这个时候呢，这个敌机的炸弹就落地了，就这个爆炸了。这个爆炸的这个气浪啊，这个烟尘呢，过了以后，毛主席的另一位警卫战士陈长凤就看到呢，这个毛主席啊怀中抱着胡昌宝，这是胡昌宝受了重伤啊，重伤。这个毛泽东主席说呀，胡昌宝你要坚持住啊。毛主席一边跟他这么说，一边喊这个卫生员。这卫生员呢过了以后，就帮着这胡昌宝呢进行了包扎。但是胡昌宝啊，他已经受了重伤，他有气无力地说，他说主席不要管我，把药省下来啊，你们继续前进吧。这个主席说不行，咱们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有医生，叫医生再给你治疗一下啊，治疗一下。但是呢，胡昌宝呢，这个时候呢，由于重伤，说话呢越来越困难啊，越来越困难。他说这个主席，我不能保护你了啊，我不能跟着您到新的根据地去了啊，根据地去了。主席说没问题，你这个一定能治好的啊，治好的。他然后呢断断续续的说，他说呢，我的家是江西吉安人啊，你们将来告诉我的父母，我是在长征中为革命牺牲的，我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啊，希望。然后他又对这个其他的警卫人员说，他说你们的任务很重，你们要保护好毛主席和党中央啊，党中央。所以这个说完了以后啊，他就闭上眼睛，说警卫班的同志和毛主席啊都哭了啊，都哭了。毛主席这个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回忆说呀，他说在长征中第一次看到毛泽东主席落泪，啊，过去没有看落泪，所以毛主席很伤心，他为了这个警卫战士流下了泪，因为警卫战士呢也是为了救他，是吧？舍身是吧？来救主席啊，救主席。后来呢，主席呢 就把这位警卫战士平放在这个地上，然后拿一个毯子给他盖上，这个，然后脱帽，他带领警卫班的同志向胡桑跑的同志致哀，啊，向胡桑跑的同志致哀。这个后来呢，就把这个胡桑堡呢，掩埋这个地方，就是说挖了个墓地吧，给他掩埋着。掩埋了以后呢，主席和这警卫班的战士啊，久久不愿意离开。后来离开了以后，主席呢又回来，又要了一个啊，从战士手中要了一个工兵锹，然后用这个锹又挖土，一掀一掀的土啊，又给胡藏宝的墓又得添土，添完了以后，然后用这锨呢把这个土又拍得结结实实的，最后啊才不舍得离开。这反映了啊毛泽东主席对警卫战士的深厚感情啊，爱护这个警卫战士，也反映了警卫战士呢对领袖的热爱。
8: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长征中，红军不仅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而且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茫茫水草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红军自身的后勤保障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除了长途行军体力透支，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缺乏。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周广才的半条皮带，谢一仙一袋干粮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9: 红军在过草地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那个几百里的茫茫的草地，是吧，茫茫的草地，这里边上边是草，底下就是泥潭，稍不小心就陷进去。另外呢，这个吃的东西因为带的很少，因为这个每个人呢就有一个干粮袋啊，干粮袋这得计算着吃，省着吃啊，才能这个度过这个草地。
3: 饥饿成为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威胁，饥肠辘辘的红军官兵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猪皮带充饥，甚至从人马留下的粪便中找没有消化的青稞、麦粒。
9: 过草地的时候，挖有的挖野菜吃，是吧？野菜吃。我先头的部队把野菜挖完了，后边的部队连野菜也没有。最后啊，就是说这个有的呢是把那个皮带，是吧，把那个枪套啊包都吃了啊，都吃了。在这里边呢，就是说你像有个红军战士叫周志海啊，这他的这个皮带呢，他们一个班的七个人皮带都吃完了，最后就要吃他的皮带，吃了一段，吃了段以后呢，他说不要再吃了，咱们留个纪念吧，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啊。所以当条件非常艰苦。这个谢一仙呢，他在进草地的时候，他有一袋干粮啊，一袋粮食，他省吃俭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路边看到一个妇女带两个孩子，母女三人骨瘦如柴啊，孩子饿得一面哭。所以呢，这个谢一仙呢就悄悄地把自己这袋干粮给了这对母女三人，母女三人，他把这个干粮袋里塞一些别的东西，当大家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避开大家到别场去，他找野菜吃，啊，找野菜吃。后来野菜也没有了，他就躲在旁边，别人问他吃了没有，他吃了。他一天一天的消瘦，一天一天的身体无力，啊，身体无力，他没有走出草地，就牺牲了。啊，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牺牲。后来快走出草地了，这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来找到部队，来感谢部队。他不知道这个谢一仙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他只拿着谢一仙的干粮袋，上面写个谢字，上面绣了个谢字。所以这个其他的战友一看就知道了，是吧？谢一仙把他的粮食，是吧，给了这个母女三人，他自己是活活饿死在草地，大家很悲痛。这个妇女听了以后啊，大声痛哭，另外教育两个孩子，是红军叔叔救了你们两个，你们长大以后啊，一定要好好的报答红军叔叔啊，这红军叔叔。所以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反映了这个我们在长征堂途中这个军民这个关系，我们的红军战士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为了群众，为了老百姓能够更好的活下去啊，活下去。
8: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门编号为587的七升五过山炮。从武器的角度讲，这门山炮属于比较常见的型号，它是上海兵工厂在1927年制造的，口径75毫米，炮身长1050毫米，初速为每秒280米，最大射程为4300米。而他的传奇经历却使他变得不再普通，这是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9: 说这门山炮呢，它是1935年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呢缴获的啊，缴获的。当时呢，国民党集中了啊这个80个团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围剿。二六军团呢，在反击58师围剿的过程中，缴获了2门山炮，这是其中的一门。这门山炮在反围剿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年11月，红二六团长征的时候，啊，也带着这门山炮。这门山炮呢，在长征途中，你像二六军团呢，抢渡乌江，啊，回旋乌蒙山，是吧？抢渡金沙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或者战士们非常啊，这个喜欢这门山炮，说山炮一响，胜利就有希望啊，就有希望。

0: 在这个战役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 到了过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的时
0: 草地啊数百里，这个纵横啊，里下都是泥潭，这个太重这炮呢容易沉下去。后来呢，这个指战员就想办法，就把这个炮啊都拆了，拆了以后呢，然后大家呢，分头的啊肩扛是吧，这个人驮，就再采取各种办法，这个把这个炮呢带出了草地。后来这个过了草地以后，这个炮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啊，在红二方面军后来在陇南战役当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1: 红二方面军发起陇南战役，先后攻占成县、辉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和略阳、奉县部分地区，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0: 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元帅一直惦记这门炮啊，惦记这门炮。59年军事博物馆筹建的时候，贺龙元帅呢就派人到处找这门炮，后来找到这门炮了，就把它捐献给军博，成为呢军博的土地革命战争馆呢一个重要的展品，它也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仍然陈列在军事博物馆。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唱伟大的共产党，
1: 歌唱领袖毛主席，
2: 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4: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5: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6: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7: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八集。
5: 狄小龙，你别吓我，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的。
12: 当然有。
5: 没有。
12: 当然有，世界上有酒鬼、醉鬼、恶鬼，还有这个固执的小鬼。
5: 哎，我真是服了你这个淘气鬼了。小狄，你确定我们是在往东走吗？我怎么觉得我们像是在往北呢？
12: 哎，你好啰嗦呀，都说300遍了，按着指南针的方向不会错了。
5: 不对，你看我们的影子。
12: 影子也能指方向？拜托，现在是科技时代。
5: 哎呀，不用指南针可以辨别方向的办法有很多啊，自然课的老师都教过。小龙，你上课肯定又分心了。想要找到正确的方向，可以将手表上的时间一半对着太阳，这个时候表上12点的位置所指就是北方。现在是下午18点，那么我们把9点对准太阳，12点的方向就是北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北方的右边就是东方。哎，你看，我们真的走歪了，我们走到东北方去了。
12: 这个是东北方，还好不算差太远了。
5: 哎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你的指南针给我看一下。
12: 不行不行，这是我的私人财产。
5: 小龙，如果你再这么自私，只想着自己，我们就不可能走出去的。
12: 这个
5: 你别墨迹了，指南针给我。
12: 那好吧，但只能看一下下哦。
5: 嗯。
14: 丁玲玲一把接过了指南针，像个小专家一样用纤细的手指敲了敲指南针玻璃，指针顿时颤动了一下，往顺时针转了45度。
12: 哦，怎么回事？
5: 哎，小龙，我就说你爱逞能吧，什么爱迪生转世、牛顿第二，这指针都被你弄弯了，给尘埃卡住了。
12: 我不过是今天晚上拆开研究了一下嘛。
5: 既然你拆开了，那也要完整无缺的装回去。我早就怀疑你指南针有问题了，看来关键时刻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而不要相信工具啊。
12: 没错，要相信自己。 I believe I can fly。
5: 哎，我相信你可以飞的。
12: 是吗？我要飞得更高，带你飞出这片森林。
5: 狄小龙，吹吧吹吧，你改名叫狄小牛好了。
12: 你才改名叫丁锤子呢，老是说一些打击人的话，爱泼冷水。
5: 行了，别浪费口水了。那我已经修好指南针了，但是我们已经偏离正确的路线了，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儿是哪，只有沿着来的脚印再走回去。
12: 可是天都黑了，我们还是先露营，等天亮再出发咯。
5: 唉，也只有这样了。
12: 你真是小老太婆，一天到晚老是叹气。
5: 谁叫你老惹我生气？
12: 你就是个气球，会飞的气球。
14: 丁玲玲气嘟嘟地撅着嘴，知道狄小龙是在报复他刚才说他在吹牛。看到丁玲玲快要哭的样子，狄小龙赶紧岔开话题。
12: 天黑了，我先去找木柴生火，我最喜欢玩火啊，不对，是生火了。气球妹妹，你负责搭帐篷咯。
5: 帐篷？你有帐篷？
12: 我书包里有折叠帐篷啊，我爸爸出差的时候买给我的，我本来想周末和爸爸一起去河边露营钓鱼用的。
5: 你还真是开杂货铺的。
14: 丁玲玲从狄小龙的书包里掏出了一个折叠的轻便帆布帐篷，一解开纽扣，帐篷砰的一下摊开来，而狄小龙在周围的草地上捡了不少干的树枝和枯草之类，他捧着一大把的柴火回来。
5: 有柴火了，可是没有火种啊。
12: 你会钻木取火吗？
5: 自然课有学过，首先要找到合适的比较软的木材做钻板，比如干燥的白杨木就是不错的选择，再找到合适的硬一点的树枝做钻头，然后把钻板边缘钻出微型的小槽，最后在钻板下放入易燃的火绒或者枯树叶，然后双手用力钻动，直到钻出火来为止。
12: 柴火弄来了，看你说的头头是道，钻木取火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5: 哎，
12: 你先生火，我看看能否摘到一些果子吃。
5: 小龙，小龙。
14: 丁玲玲看着狄小龙走掉，知道他故意是想拿取火的事情为难自己，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吧。他找到了几块木条，分别当钻板和钻头，又在木板下铺了一点干草当火绒。可是他双手旋转摩擦了半天木头，连手都揉得红肿，却连半点火星都没冒出来。
12: 怎么样，火种好了吗？
5: 我不会起火，我力气不够，不如你找根藤蔓或者小绳，我们像划船一样来回拉动钻头，这样可以加快摩擦的速度。
12: 谁和你一起划船？哼，看了吧，如果没有我，你就要像原始人一样茹毛饮血了。
5: 有你又怎么样？你也不会起火呀。
12: 看，这是什么？
5: 啊，是火？你怎么做到的？
12: 我是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我自然有办法起火，但就是不告诉你。小玲玲，还不快接火苗？
5: 哦。
14: 丁玲玲赶紧取了细树枝，用稻草的火点燃，在帐篷附近起了个篝火。而狄小龙走到树下，得意地翘起二郎腿，他摸着口袋里的打火机，心想，丁玲玲真是太笨了，我书包里什么都有，这个 Zippo 的打火机可是我爸爸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丁玲玲刚弄好篝火，突然听见森林的远处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5: 小迪，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12: 听见很多鸟叫啊。
5: 不是，好像是有人在喊球迷。
12: 球迷？不会吧， 难道这里有原始人在用骷髅头踢足球？
5: 嘘，安静。这个我好像听出来了，不是喊球迷，是喊救命。
12: 救命？哎呀，难道是秦教授有危险，我们快去救他。
5: 嗯。
14: 丁玲玲转身往森林跑去，跑了两步又想起什么，折回来取了一把火炬，冲入了黑暗的森林。提小龙也挥臂狂跑进森林里。奇异的树林里繁草茂盛，怪花遍布，他们一前一后跳过千奇百怪的灌木和荆棘，沿着求救的声音飞奔而去。狄小龙在一棵有很多张牙舞爪的带刺树枝，还挂满红、黄、绿三种果实，很像红绿灯的大怪树前停住了脚步。
15: 应该是这里了。
5: 声音是从这儿传来的。啊，是你？
12: 哇，这是什么？是怪兽吗？
5: 不是，是黄文炳同学。
15: 救命啊，救命啊。哼，原来是你啊，笨贼大饼。
16: 小龙，救我啊，我刚才在森林里跑，摸不着北，一下子就撞到这大蜘蛛网上去了。快快放我下来，我要回家。
12: 回家？如果不是你偷走了我的勇敢者日记，我们怎么会掉到这个稀奇古怪的地方？
16: 小龙，我对不起你了，你快放我下来，我的头都要晕死了。
5: 小龙，还是先把它放下来吧。
12: 哼，让它先吃点苦头。
16: 两位大侠，快救我下来吧。
5: 大饼，那本勇敢者日记呢？
16: 不在我这里。
12: 那是在哪里？别撒谎，快把勇敢者日记交出来，我就放你下来。
16: 我真没有，天书不在我这里，真的，求求你们救救我吧。
12: 不在你手里？大饼，你这个大胃怪，书稿不会也被你吃了吧？
16: 没有啊。
12: 那天书到底在哪里？
16: 我是真的不能说出来，救命啊！
12: 你到现在还不叫勇敢者日记出来，也不说日记在哪里，那也就这么挂着变成琥珀吧。玲玲，我们走。
5: 可是大饼他……
12: 放心，他这么肥，就算风干了也是不及格的香肠。
16: 小龙，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我说还不行吗？
12: 在哪里？
16: 在油条老大手里。
12: 什么？油条老大？哦，臭油条怎么变成你的老大了？油条人呢？快说。
16: 油条老大请我吃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当然是我老大呀。可是他现在人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5: 黄文炳，你快说油条在哪儿，你要是说了我们就放你下来。
16: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我的脑袋都快充血难受死了，好像有500个油饼塞在头里消化不了。
5: 小龙，不然放他下来吧，要是真出事儿了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14: 嗯。小龙拿过丁玲玲手中的火炬，朝蜘蛛网画了个圆，烫了一圈，蜘蛛丝被烧断了，大饼顿时扑通掉了下来。丁玲玲跑过去按了一会儿大饼的人中，也就是鼻子和嘴唇中间那凹下去的穴位。过了一会儿，黄文炳终于苏醒了过来，趴在地上。
15: 小龙，玲玲，谢谢你们啊，我以后再也不敢偷你们的书了。
12: 还有以后？
5: 哎，别打架，咱们都是同学。黄文炳，你说你把勇敢者日记给油条了，那油条他人呢？
15: 你问我们老大，我真的不知道，他可能追教授去了。
12: 别撒谎，信不信我再把你调回去。
15: 我真的不知道啊，昨天我和我们老大走散了，我也正在找他呢。
12: 你混蛋，你骗人。
5: 哎，小龙，你别激动，咱们慢慢问。
15: 是啊，就像我们早上吃早餐，豆浆离不开油条，稀饭离不开大饼，油条老大一定也在到处找我们的。
12: 胡说八道，我早餐都吃牛奶面包加鸡蛋。
14: 狄小龙和大饼几乎要扭打在一起。丁玲玲气得分别拍了一下他们的脑袋，让两人住手。三个人顿时都无语了。这时一阵阴冷的大风吹过，丛林中似乎有什么古怪的动物发出沙沙的嘶响声。
5: 这是什么东西？是油条？
12: 就算恐龙来了也没这么大动静吧。
15: 小龙，你放开我，让我去看看是谁来了。
5: 小龙，不然先放开黄文炳，让他去看看到底是谁。
12: 也好，大饼就让你当一回探子，你要戴罪立功，但不许跑哦，否则抓住的话就把你打成大饼面糊。
15: 不敢不敢。
14: 大饼孤单地走向稀稀疏疏的树丛中，他拨开如车轮一般大的黄色树叶，刚要跨出去，突然一阵冷风吹来，树叶像一片波浪一样滚了起来，大饼的头刷的一下被拉了进去，整个人不见了。
5: 大饼，你怎么了？
12: 妈呀，是吃人的大怪兽呀，玲玲快跑。
5: 不行，不能这样丢下大饼，我要去找他。
12: 外面很危险的。
5: 不管多么危险，都不能丢下我们同学啊。
12: 啊，你怎么了？
5: 你看，大饼的头怎么没了？大饼。
12: 无头鬼呀。
14: 又一阵凛冽的风吹来，阴暗的气氛让人恐怖。丁玲玲和狄小龙同时尖叫起来。
15: 叫我做什么？
12: 他没头还能说话？
15: 谁说我没头？
5: 大饼，你怎么有两个头啊？
12: 啊，是大饼的头上顶着一只动物了。
14: 丁玲玲一看，原来大饼刚才蹲着，屁股朝天，他又很胖，脖子又很短，看起来好像没头的样子。而现在大饼站了起来，他的头上顶着一只毛茸茸的大蜘蛛，这只蜘蛛的脑袋很大，眼睛冒出绿光，面部却是白色的，他的好多只脚张牙舞爪，看上去像是开叉的头发。更奇怪的是，这只大蜘蛛居然长了一双螃蟹般的大钳子。大兵眼睛朝上瞄着头顶的大蜘蛛，双手平张，保持平衡，像走钢丝的艺人一样小心地走了过来。狄小龙和丁玲玲面面相觑，没想到大饼喜欢的动物都是这样奇怪的重口味。大饼慢慢走近，走到狄小龙面前，丁玲玲这才敢从小龙后面走出来，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大饼头上的蜘蛛。
5: 这是什么蜘蛛啊？怎么长得像螃蟹一样？
15: 我不知道。
12: 我知道，我翻过勇敢者日记，这种蜘蛛叫做狼蟹蛛，它的绿眼睛像野狼，前足有一对螃蟹般的大螯子。
5: 真的还挺可爱的。
12: 原来刚才就是这么个小东西，真吓死我们了。
15: 是啊，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清楚，蜘蛛知了笨笨的不知道。
12: 我看你真是这头蜘蛛的干爹，我都是用爸爸的摩丝固定发型，没想到你用的是蜘蛛丝。
15: 嘘，小声点儿，别吵着他休息了。蜘蛛乖，爸爸爱你哦，睡吧睡吧。
5: 大饼，你胆子真大。
12: 玲玲，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吧，你这样还怎么当探险家呢？
5: 我，小龙，你刚才不也吓得够呛，你个胆小鬼还装酷。
12: 谁说的，我是在保护你呢。
14: 这时树丛深处又响起低沉的怪异的爬行声。
5: 怎么回事？又有什么怪物来了？
12: 是风吧？你敢说我是胆小鬼，我也给你抓一只大蜘蛛回来。
5: 哎，
12: 蜘蛛精，我小龙王来了，我给你们带了巧克力，还不快来拜见本龙王。
5: 小龙，你小心点啊。
15: 玲玲，你知道吗，这种野外蜘蛛他们不喜欢吃巧克力，他们喜欢吃。
5: 喜欢吃什么？
15: 他们喜欢吃肉。
5: 啊，黄表，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小龙？
15: 哼，狄小龙太骄傲了，我要给他点苦头吃。
5: 可是为什么你自己也抓了一只狼蟹蛛，你不怕他咬你指头吗？
15: 当然怕，不过我刚才蹲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悄悄地拔掉了他的牙齿。
5: 你真是花招多。
15: 而且啊，这种蜘蛛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还是小婴儿，他们的窝一定在附近，还有更大头更恐怖的成年蜘蛛。
14: 话音未落，远处森林里突然风起云涌，一阵腥臭味飘了过来，许多青翠的长草都浮倒了，鲜艳的花朵纷纷被摧毁。一阵狂风吹过，丁玲玲面前的一大片野草倒下。不远处的旷野处，一只比狼犬还大的蜘蛛王像弹簧一样冒了出来，一双灯笼大的绿眼冒着绿光，挥舞着一双铁钳般的大螯，正在拼命地追赶狄小龙。
5: 小龙，快回来，狼蟹蛛会咬人，很危险的。
12: 啊，你怎么不早说，救命呀，
5: 快点跑。
12: 快跑，真的是狼蟹蛛的爸爸来了。
5: 天哪，真的是超级蜘蛛王，
12: 还不快跑。
14: 大饼也吓得屁滚尿流，但他实在太胖了，还没跑两步就被草根绊倒了。大蜘蛛王追了上来，蜘蛛腿像弯曲的松树一样杵在他面前，大钳子蠢蠢欲动，如同吊车的吊臂。大饼跪倒在地，何时求饶，把小狼蛛顶在头上，央求着大蜘蛛。蜘蛛王哪里会听懂，举起大钳子像巨型剪刀一样夹了下来。蜘蛛王抬起巨大的蜘蛛腿，轰隆地跨了过来，挥舞着大钳子朝大饼砸了下去。眼看就要把它夹成肉饼，一阵风吹过，晨雾腾起，大饼却不见了。蜘蛛王瞪着绿色的大眼睛，用长腿拨开尘埃，发现盘中餐消失了。原来在关键的时刻，丁玲玲放心不下大饼，迅速折回去，一把抓起大饼的后脖领，使劲儿把它拖走了。李小龙帮丁玲玲拖着大饼，没命地往前跑，而蜘蛛王在后面穷追不舍，尘埃腾飞。
12: 大饼都怪你，老实说不要随便收养小动物，那狼蟹蛛有什么可爱的，你没看到那俩毒牙比大象牙还长。
5: 哎呀，这蜘蛛怎么老跟着我们呀？
12: 啊，前面有山洞，快逃进去。
14: 他们把大饼连拖带拽地拽进洞里，谁知大饼屁股太大了，李小龙使劲拉还拉不进去。最后是丁玲玲在洞里像拔萝卜一样的拔，李小龙在外面狠狠踢了一脚，才把大饼塞了进去。李小龙和丁玲玲心惊胆战，躲在黑暗的洞里，而外面的蜘蛛王也拍马赶到，堵住了洞口，露出丑陋的牙齿，一阵狂笑，吹得周围树叶乱飞。蜘蛛王还伸出长满坚硬刺毛的长腿，朝洞里乱踢胡蹬，但还好他的身子太大，没法进洞。
12: 你进不来了吧？快拿开你的香港脚，还不快走！
5: 他在干嘛？
12: 他在刨地洞，这下完了，这个洞没有出口，如果被他钻了进来，可怎么办呢？
15: 我们都要成为他的晚餐吗？
14: 蜘蛛王加速刨地，地上的坑越来越深，眼看就要挖出一条地道，冲进洞里来。大家都焦急万分，毛骨悚然的，简直是等死了。
5: 蜘蛛一般不会追猎物这么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它？
15: 哎呀，我不是把你还给你爹了吗？你怎么又跟过来了？
5: 大饼，你怎么还把人家孩子拐到这里，还不还回去？
12: 真是自找麻烦。
15: 知道了，小蜘蛛乖，回家了，有空再来找干爹玩哦。
12: 还干爹呢，人家的真爸爸在外面等着。大饼，你若不想变成肉饼，就快点放他走，我们可还有正事要办呢。
14: 而就在这时，那只大蜘蛛王也已经挖出了地道，他的钳子直接从地上冒了出来，嘎嘎地转动着，在洞里乱抓乱挠，形势十分危急。丁玲玲更是瑟缩在角落里尖叫连连。李小龙赶紧抓起小狼蟹蛛丢到蜘蛛王的钳子上，蜘蛛王摸索到自己的儿子，用钳子边的毫毛辨别了一下，伸出一条钢筋般的长腿，把小狼蟹蛛勾走了。扬起的尘埃渐渐落下，洞外的挖掘声音也停止了。蜘蛛王背着小狼蟹蛛离开了洞口，他还不停地用脸亲昵地碰碰小狼蟹蛛。他轮流迈开十几只长腿，刷刷地跑远了。
15: 小猪再见，我要是有这么关心我的爸爸，我也不会变成贪吃的大胖子了。
12: 蜘蛛王终于走了。
5: 看来即便是奇怪的动物也有感人的亲情啊。
14: 李小龙转过身，突然眼泪湿湿的，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的爸妈。大饼也不由用袖子擦了擦发红的眼睛。丁玲玲紧紧地咬着嘴角，努力不让想家的泪水掉下来。没想到一只微不足道的大蜘蛛都可以把自己吓得屁滚尿流，看来前面的道路更是充满了未知的危险。见到两只狼血蛛父子走远了，三个人松了口气。这时李小龙马上反应了过来，抓住大饼的领子用力摇晃。
12: 勇敢者日记呢？快带我们去找。
15: 我是真的不知道在哪儿。
12: 啊，是什么声音？
5: 这个洞的墙壁好像是中空的。
12: 啊，洞里面还有其他通道，快搬开这面墙壁。大饼，还不来帮忙？
14: 大饼走上去，使出吃奶的劲儿，用脚蹬着地，身体前倾，一起去推石墙。随着嘎嘎的沉闷声音， 那面石墙果然渐渐移到一边，露出了一个阴暗幽深的洞中之洞。一股透心凉的阴风吹了出来，里头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17: 里面是什么？
5: 好像很可怕。
17: 什么声音？难道是蜘蛛的窝？
5: 不，是脚步声。是不是有人在里头？
17: 不会吧，这样黑乎乎的地方怎么会有人？不好了，难道洞里有鬼？
5: 我们回营地吧。
17: 不，我们要进去看看。
15: 李小龙，你还真有点胆量。
17: 我怕你先进去当先锋开路。
15: 我去，我不要不要，我最怕黑了。
5: 小迪，大饼不行。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
13: 不，我们要进去看看。
11: 狄小龙，你还真有点胆量。
13: 我怕你先进去当先锋开路。
11: 我去，我不要不要，我最怕黑了。
10: 小狄，大饼不行，你不是说过你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吗？
11: 是啊，狄小龙，你最棒了，你是天上飞龙，我是小毛毛虫，还是你进去吧。
13: 那好吧，我先走你后走，我死了你给我报仇。
14: 狄小龙跺跺脚，硬着头皮朝洞穴深处摸索走去。他沿着洞穴墙壁前进，在黑暗中蹑手蹑脚的走过一段黑不隆冬的甬道，刚拐了个弯，人就不见了。过了大半天，狄小龙也没从洞穴里走出来。
10: 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小龙他不会出事儿了吧？
11: 哎，他就是爱逞强，我看啊是被妖怪吃了吧。
10: 吃你个大头鬼，你快进去找他去。
11: 我才不去呢。我们还是出洞等吧。
10: 大饼，不准走，你也太不仗义了，而且外面可能有蜘蛛王呢。
11: 是啊，这真的是进退两难，骑马难下呀。
10: 哎，是进退维谷，骑虎难下。
14: 这时突然一个黑影旋风一样的从山洞里头冲了出来。大饼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跑，丁玲玲也吓坏了，站在原地不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狄小龙恐怖地尖叫着冲了回来，他弯着腰扶着墙壁。
13: 洞里有怪兽。
10: 你终于回来了，什么怪兽啊？
13: 我没看清楚，那怪兽啊身子又高又长，好像黑白无常，头比开水壶还长。
10: 不可能有这样的怪兽吧。
14: 大饼贼溜溜地转了转眼珠，似乎猜到了什么。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又一个可怕的狭长黑影从山洞里头怪风一样的刮了出来。丁玲玲惊悚地尖叫着和小龙一起转身就跑，但大饼却傻傻地站着不动。丁玲玲和狄小龙折回去用力拉着他。
10: 黄饼，快跑啊。
13: 大饼，你中邪了，怎么呆若木鸡的，想等死啊，快走，来不及了。
14: 狄小龙转身想跑，谁知道脚下不留神踩到一个小石头，啪嗒摔倒了。
10: 小龙，你没事吧？
13: 别管我，你快走。
10: 我不能丢下你。
13: 别磨叽了。
11: 不用跑了， 我们都跑不掉的。
13: 为什么？
11: 因为怪物已经来了。
14: 一阵冷风扑面吹来，黑暗的洞穴中，一个拉长影子诡异地迅速靠近，出现在洞穴的拐弯处。狄小龙、丁玲玲、黄文炳抬起头来，错愕无比地瞪大了眼睛。洞穴里传来了皮鞋走路的声音，那狭长的黑影像巨蛇一样摇晃着踱到了三个孩子面前。
10: 这就是怪物？
13: 他有影子，说明就不是鬼。
10: 那这个怪人到底是谁？
11: 油条哥，我亲爱的油条大哥。
10: 啊，原来这位就是传说中的油条，怪不得长得又瘦又长的。
13: 哼，这位什么油条先生，就像被怪物拧成了麻花，捏得像兰州拉面一样长。
11: 哎呦呦，我还以为是谁闯了我的宝洞呢，原来是你们几个小朋友。
13: No, 我们不是你的朋友。
10: 对，我们只和好人交朋友。
11: 大饼，过来。
10: 大饼，别过去。
11: 过来，跟着我有肉吃，跟着他们饿死你。
13: 这大饼，你太让我失望了。
11: 叫什么叫，他本来就是和我一伙的。来，赏给你吃。真好吃啊。老大，这是什么？是我在洞穴里抓到的蟑螂，我炸过了。不用怕，又香又脆，很好吃的，富含蛋白质的。在艰难的环境下，我们首先就是要活下去，不是吗？你给我继续吃。
13: 是。
11: 做得好。嘿嘿，老大，我终于找到你了。刚才我差点就被他们打成了饼干屑了。
13: 那是你活该，竟敢偷我们的东西。
10: 油条先生，我听大饼讲，他偷走的勇敢者探险日记说交给你了，那么请你快还给我们。
11: 日记上有写你们的名字吗？再说了，我不还的话那又如何？你们想打架吗？
10: 你要是不还的话，我们就报告老师。
11: 哈哈，这里没有老师，只有僵尸，就你们两只小虫子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0: 你
13: 太可恶了，不还的话我们就报警。
11: 哎呦呦呦呦，我去警察局的次数比我回家的次数都多呢。再说了，这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吧。
13: 老师说偷东西不还不是好孩子。
11: 我本来就不是孩子了，而且孔乙己还说偷书不算是偷。
10: 你别逼我动手。
11: 你是动脚啊？
13: 别惹玲玲，她可是武术队的金带高手。
11: 什么是金带啊？我只听过跆拳道的黑带。
13: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11: 没想到这小丫头还会点功夫。
14: 油条身子一蹲，抬起胳膊肘狠狠地撞开了丁玲玲的长腿。丁玲玲朝后差点摔了一跤，还好狄小龙及时搀扶住。丁玲玲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如同仙鹤亮翅，摆出女侠的阵势，准备再次索回日记。而狄小龙更是举着双拳，敏捷地跳动着，摆出了李小龙的姿势。他揉了揉鼻子，剑眉扬起，大叫一声。眼看一场大战就要发生了。
15: 哎，算了，这本勇敢者日记本来就只是想借阅一下，现在还给你吧。
13: 这还差不多。
15: 接着。
13: 哎呀，别弄脏了。
10: 这还差不多。
13: 是这本吧？有被调包吗？
15: 放心吧，我只是帮你们保管一下，没有恶意的。
10: 让我看看。对，这本是真的勇敢者日记。
13: 太好了，可惜我们还没找到教授，否则在这本书的帮助下，我们一定可以走出这个神奇的奇异世界的。
15: 哼，不用指望那老头子，他肯定被森林里的怪兽吃掉了。
13: 啊，你看到了？
15: 就是没看到他，所以才这么说。狄小龙，其实我也研究过很多古书的，你只要站在我这边，我就能带你走出这里。
13: 不，就算我饿死在这里，我也不会选择和你合作的。
15: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会后悔的。
13: 大饼，快过来，否则你才会后悔。
14: 大饼继续吃他的蟑螂点心，丝毫没有归队之心。油条用手震了震衣领，他抿起的嘴角浮起一丝阴险的笑意，但很快又装出一脸和气的样子。四个人慢慢走出阴暗的山洞，朝暂时的营地走去。 双方就此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油条与大饼的油饼套餐，另一个是狄小龙与丁玲玲的玲珑组合。因为狄小龙的小名叫达达，所以也可以叫做亲爱的达尔林组合。还没走到营地，狄小龙的肚子就咕咕地叫了起来。
15: 小龙，你还没有吃饭吧？只要你和我合作，这个火腿就给你。
16: 老大，这个怎么不给我吃？
17: 哼，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吃你的东西。
10: 我们的包里还有吃的，
15: 但是肯定维持不了多久。你们都是小孩，这里只有我一个大人，我建议你们还是乖乖的听我的。
13: 哼，以大欺小，不要脸。我看过外国电视的荒野求生，我还经常跟爸爸去户外活动，在野外生存，可难不倒我。
15: 没想到看你个头小小，志气倒挺大的。那我们就骑驴看唱板，走着瞧。
13: 哼，是骡子是马还不一定呢。
10: 哎，算了，小龙，别太意气用事。这片奇异森林里充满了危险，大家要齐心协力，不要总是内讧了。
15: 对，这个神奇的世界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又有各种千奇百怪的吃人兽和有毒植物。如果想出去，回到我们的生活，你们啊，就一定要学会合作。
10: 嗯，我们要学会合作，双拳难敌四手。
16: 对啊，我爸爸也说，再精致的一块小蛋糕，也不如一大碗热乎乎的面条啊。别吵了。
10: 嗯，
15: 没错没错，来，大家一起吃。
13: 这也吃得下？
14: 狄小龙望着一大把鼻涕虫和毛毛虫，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可是大饼却已经伸出了手，抓了几条烤熟的虫子放到嘴巴里，开心地吃了起来。夜深了，清风吹拂，草摇生姿，繁星满空，彩色的云朵弥漫在天上，点缀的夜空就好像布满宝石的帷幕一般。四个人围着烟气袅袅的篝火，丁玲玲还在附近摘了一些野果和狄小龙一起当做晚餐，而大饼还拿着油条的匕首在草地下挖一种类似蜈蚣的蚯蚓，然后丢到火上烧烤了吃。突然油条鼓掌引起大家注意。
15: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没有发现吗？这里的树木花草都是无比的奇怪瑰丽，和正常的世界大不一样哦。我见过比三层楼还高的大蘑菇，也见过火柴棍大小的松鼠，以及裙子长的青草，还有一个脚的马，四个翅膀的鸟，七条腿的牛，九个尾巴的狗。比方看那个青面獠牙长着蟹爪的超级蜘蛛王吧，正常的世界怎么有那么大的蜘蛛？
13: 是啊，这里是不是受到辐射了？比如说核爆炸，或者有强烈的电脑辐射什么的。
10: 小龙，你的想法怎么都这么另类呀？
16: 这里的虫子好好吃啊。唉，
13: 大饼好像真被他爸爸的厨房的油烟机辐射了，太贪吃了。
16: 嗯，民以食为天。
10: 那油条先生，你说这里是什么地方？
1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已经进入了绿野仙林。
13: 绿野仙林？
10: 绿野仙林是什么地方？
15: 你们没有看过《勇敢者探险日记》吗？
10: 我只翻了几页，好像地图上是有这个名字。
13: 我看书都是跳着看的，只挑好看的图片看。不过古人说，看书要不求甚解。
10: 哎呀，你就别胡编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呀，就不是个读书的料。你太不认真用功了。
13: 哎，我遇见你这种爱管闲事的男人婆真是啰里吧嗦的，不是认栽就是认命。要不是勇敢者日记没被大饼偷走，我现在一定也看完了。
15: 绿野仙林是一片奇幻莫测的绿色森林，这里的小花可以长成参天大树那么高，小昆虫也可以长成恐怖庞大的巨兽。
16: 怪不得那只超级蜘蛛王那么大头，原来我们是进入了另一个奇异的世界。
13: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进来这个另类的世界？我只看到你和教授推搡了一下，那本勇敢者日记就发出了神秘的金光，形成一个龙心的光洞，其他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6: 这个，你的手怎么了？有只没脚的蚊子，痒痒呢。
10: 是啊，有条先生，你进来这里之后，有看到秦教授吗？
15: 我是真的没有看到他。 其实我也和你们一样，一直想回家呢。这样吧，你们把那本勇敢者日记再给我研究研究，说不定我就能找到回去的办法了。
13: 不行不行，那本日记书是我要送给秦教授的，还是等找到他再说。
15: 那万一秦教授真的被怪兽吃掉了呢？我们就一辈子都不出去了。
17: 这个
10: 犹太先生，你先休息吧，我们俩先研究一下勇敢者日记，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来请教你。
15: 这鬼丫头真是精明，你们迟早要来求我的。
16: 老大，还有虫子吃吗？
15: 吃吃吃，世界上有你不吃的东西吗？
16: 有啊，我爸爸叫我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要吃亏。
15: 我晕了。
14: 油条很不爽地靠在一棵长得很像拱桥的大树上，他闭上眼打盹，却想起了昨天发生的十分惊险的事情。昨天在彩色梦幻的绿野仙林里，油条一个人精疲力竭地走着。自从被龙形光洞给吸收进来，他已经疲倦地走了一天一夜，却找不到回去的路。他筋疲力尽，也终于想清楚了，这个世界和原来生活的世界不是一回事儿。这个时候，绝望的他发现柔软的泥地上有一行足迹，他激动地追了上去，在茂密的树林中发现了一个苍老的背影。
15: 啊，是秦教授。教授，等等我。
18: 有辉煌，是你？狄小龙他们呢？
15: 哎，都走散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教授，我迷路了，这里到底要怎么走出去？
18: 所有的奥秘都在那本神奇的勇敢者日记里，你先跟着我走吧。我以前上山下乡，这点野外森林难不倒我。
14: 于是秦教授就和油条一起在森林里跋涉。秦教授还教油条辨别什么植物可以吃，什么花草有毒，什么虫子可以补充营养等等。走了半天，他们是终于走出了这迷宫一般的原始森林。秦教授累了，就在一个斜坡的空地边坐了下来，靠在一棵红绿灯怪树下休息。秦教授觉得很热，就松开了领口，露出了一面闪闪发光的晶莹剔透的玉佩。奇怪，油条心想，这个老头怎么和我一样都有一块绿色的玉佩，我这块可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不，秦教授那一块一定是山寨的。油条摸着自己胸口的玉佩，玉佩的背面还有一个人形蛇首的雕像，但油条不知道那个图像代表着什么。秦教授也闭上眼睛打盹，他毕竟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油条偷偷地看秦教授胸口的玉佩，认

0: 睁开了眼睛，打掉了油条的爪子。
1: 年轻人，你做什么？
2: 我
1: 啊，你这个小人，你是想抢走我的天龙玉佩？
2: 天龙玉佩？
1: 得到天龙玉佩的人必是有德之人，否则只会给你带来无穷的伤害和麻烦。
2: 哼，我不管，只要我油条想得到的东西，无论什么办法我都要得到。把玉佩给我。
0: 油条一把抓住秦教授的玉佩，秦教授同时也伸出手，两人的胳膊互相揪打在一起。油条勒住了教授的脖子，教授也不示弱，手腕上翻顶开了油条的下巴。油条不死心，一个转身又扯住了教授的胡须。教授用手掌砍掉油条的手，油条往后一缩，教授的手却反而抓住了油条胸口的玉佩。秦教授像摔跤一样，一把拎起了油条的衣领。就在两人互相较劲的时候，也是无意间，两人胸口的玉佩晃动起来，撞击到了一起。说也奇怪，当玉佩碰到玉佩，并没有破碎掉，相反，却从两块玉佩上分别冒出了一股绿色的电流，击中了油条和秦教授。与此同时，天空中突然天地变色，雷霆大作，气流旋转，尘埃扬起，玉佩中发出了在图书馆里一样奇异的金色光芒。油条很害怕被金色的光芒伤害到，赶紧松手，秦教授也松开了手，那龙形光芒渐渐消失。但在分开前，油条却邪恶地踢出一脚，秦教授痛苦地叫着，从斜坡的草地上滚了下去，咕噜噜一直滑了出去，不知道翻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半天，油条才爬到了上坡边上，但却早已不见了秦教授的人影，周围万籁俱寂，连鸟叫和虫鸣都没有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油条这么不怕死的人也莫名的害怕。真后悔自己和秦教授反目成仇，否则还能在陌生的旅途上多一个渊博的智者陪伴。油条忍不住在山头呼喊着秦教授的名字，但是无人应答。而这时，几只脑袋边上长着向日葵胡须般的狮子突然出现在了森林边上，嗷嗷地张望着。油条害怕被狮子吃掉，于是脚底抹油独自跑掉了。而才高八斗无所不知的秦教授下落不明，凶多吉少。营地边，
2: 老大，老大，醒醒。
3: 哎呀，什么事儿？
2: 吃蜗牛吗？我好不容易在草地上抓到的。
3: 哎呀，走开，不吃不吃。
2: 老大，我是真的羡慕你啊，又高又帅，怎么吃都不用减肥。老大，我想回家吃刚出炉的大饼。
3: 男子汉，在家是虫，出去就是龙。好男儿志在四方，别婆婆妈妈老想回家。
2: 可是家里有好吃的。老大，你不会也是有家无法回吧？这个。老大，你也不知道怎么回去。不会吧，你不是说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吗？
3: 大饼小弟弟，你没有听说过吗？请神容易送神难，还有句话是骑虎难下。其实我比你们都想回去呢。你看着鸟不拉屎的，没有酒吧，没有夜总会，连手机和电脑都没法玩。
2: 其实我也不一定要回家的，期末考试快到了，我可不想回到学校考试。只要你能保证每天给我好吃的，我就铁定跟着你。
3: 哎，说的对，这里起码没有警察，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想怎样就怎样。
0: 营地的另外一边，丁玲玲说：
4: 啊，我找到了，我找到书中关于绿野仙林的记载了。
5: 在哪里？日记里面应该有重新找到世界出口的方法。
4: 嗯，是真的，真的有回到现实世界的办法。
5: 什么办法？快说快说。
4: 你看，
0: 油条和大饼听到可以回到真实的世界，也爬了起来，凑了过去看勇敢者日记。这日记上的文字是真奇怪，就像飞机场的信息牌一样，不停地变换。一会儿是英文， 一会儿又想中文，一会儿又不知道变成什么稀奇

0: 古怪的文字。丁玲玲一边盯着书上记载的变幻的文字，一边断断续续地念了出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小时候只会背诗，
9: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8: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10: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11: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8: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12: 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13: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8: 中秋的月亮照进心中浪漫，
14: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15: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6: 中秋快乐，
17: 中秋快乐，
8: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8: 月到中秋分外明，
19: 月下相伴好团圆。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0: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2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2: 一个，
23: 兄弟们摇啊！
24: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25: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26: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愿闻先生高见。是水。哦，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5: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吉利谈，包容鱼翔浅底。 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26: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南风2到3级。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9到23摄氏度，涡阳20到25摄氏度，蒙城20到23摄氏度，利辛20到23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蒙城县积极探索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把绿色生态农业的产业链越做越长，越做越优。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秋天早晚温差大，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膝盖。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5: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第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一个领导干部强不强，威信高不高，也同是否经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密切相关。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这些年，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是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于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十分模糊。这个问题通过这次活动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决，要继续扩大成果，使党内政治生活在全党严肃认真开展起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多方努力，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使全党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深刻认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深刻认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严重后果。要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下大气力解决好影响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各种问题，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起到教育改造、提高党员干部的作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党中央权威，全党都必须自觉维护，并具体体现到自己的全部工作中去，绝不能表面上喊着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没当回事，更不能违背中央大政方针，各自为政，自行其事。 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不能缺位错位，本末倒置。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都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不能搞假大空，不能随意化、平淡化，更不能娱乐化、庸俗化。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保持党的机体健康的有力武器。观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武器用得怎么样。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党内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志，增进团结。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个党员干部的事，大家都要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在党严党，在党优党，在党卫党，把爱党、优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做斗争。
4: 这些年，蒙城县积极探索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盘活本地农业资源，打通种植和养殖互补链条，把绿色生态农业的产业链越做越长，越做越优。在蒙城县楚村镇陈仙桥村的京辉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农户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和普通果园不一样，这里的果蔬种植不靠化肥，而是把园区养殖产生的畜禽废弃物变废为宝，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变成优质有机肥、有机水肥，用来滋养土地、培育果蔬，真正实现了生态循环种植。京辉盟生态园负责人穆京生，
2: 然后呢，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猪粪的这个沼液沼渣通过这个有机肥发酵，然后呢，定期的还田，主要是利用这个循环农业生态种植。
4: 靠着绿色生态的种植方式，园区种出来的葡萄品质好，口感佳，多个品种的葡萄销路十分畅通，不仅供应本地市场，还远销周边城市，收获了大批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穆京生，
2: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商超对接和定点客户培养，大家的口碑比较好，基本上不愁销路啊，本地到合肥基本就批发完了。
4: 据了解，京辉盟生态园从2008年建成运营，经过多年发展，园区果蔬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00多亩，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循环农业示范基地。产业园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务工村民胡秀兰，
8: 还能说点技术，还能挣点钱了，在这也干4-5年了，这其实反正一个月以两千多为那样。
4: 在做好种养循环产业的基础上，园区还不断丰富业态，把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研学体验结合起来，打造周末休闲游、亲子研学游、团队团建等特色项目，让田园农场变身休闲课堂、游玩圣地。穆京生，
2: 周末游、休闲游，加上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研学的一些活动，这样更好的促进了家庭的融合。然后我们这边周末的话，像接待一些学校呀、幼儿园呀，包括一些家庭聚会，大家在这里边寓教于乐。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9: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10: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10: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9: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10: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9: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10: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9: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10: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9: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10: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9: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11: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9: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10: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9: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10: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11: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4: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自律。
12: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3: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2: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3: 对不起，麻烦您了。
12: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13: 对不起，麻烦您了。
12: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3: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2: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4: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4: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卖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卖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售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牢记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 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日。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片。
15: 一号电池
16: 到，
15: 357号
16: 到。
1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进入秋天，早晚温差变大，有些人的膝盖也开始娇气起来，一吹冷风就酸胀刺痛发软。那么膝盖疼到底是在家静养不动，还是出门锻炼呢？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要么完全不动，越躺越僵，要么忍痛硬练，越练越伤。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康复科医生有哪些建议。天气越来越凉了，这可苦了那些膝盖不好的中老年人群。膝关节脂肪少，保护层薄，最怕受凉。冷风刺激会让膝关节血管收缩，肌肉痉挛，原本轻微的关节蜕变，换季就会集中发作。亳州新华医院成人康复科主任杨森：
18: 秋季膝关节酸痛高发，主要是受凉后血液循环变差，韧带紧张僵硬，很多人选择长期卧床，久坐静养，这是最大的误区。长期不运动，大腿肌肉快速萎缩，关节稳定性下降，膝盖会更怕冷，疼痛反复发作。
5: 既然不能完全静养，不少中老年人就想用快走、跳广场舞来强身健体，但这些运动并不适合膝关节经常痛的人群，盲目锻炼反而损伤更大。杨森：
18: 膝盖不适的中老年人一定要避开高损耗运动，如爬山、上下楼梯、深蹲、大幅度蹲跳广场舞动作，会成倍增加膝关节的压力，磨损半月板和软骨，尤其是下山、下楼梯，承重压力是体重的数倍，越练关节磨损越严重，日常高强度暴走、长时间散步也会加重膝盖劳损。
5: 原来想要养膝护膝，不是不能动，而是要会动。康复科医生推荐大伙儿可以尝试低损伤高养护的运动，搭配居家康复动作，可以更好的强化膝盖，减少疼痛。杨森：
18: 建议首选平地慢走、太极拳、五禽戏这类温和舒缓的运动，运动时间选温暖的白天，居家坚持坐，坐姿直腿抬高，坐稳后双腿伸直，缓慢抬起至水平，停留3秒再缓慢放下，每天2组，能强化股四头肌，加固膝关节，分担关节压力，从根源改善换季膝痛。
5: 膝盖不舒服，既不能长期静养，也不能忍痛硬练，平时坚持肌力锻炼，做好膝关节保暖，坚持科学养护，才能更好地改善秋季膝盖酸痛怕冷的问题。
1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2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0: 如果时光倒流， 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0: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取之有度。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6: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2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24: 点我点我
16: 点我点我。
24: 番茄牛腩
16: 香酥鸭
24: 留下人
22: 蒜蓉菜心。
16: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2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6: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6: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2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9: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成就你梦想》。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肃查严处。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
4: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没有团结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社会积极正面的事物是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要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成绩和问题、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中反映社会健康向上的本质，客观展示发展进步的全貌，使之同我国改革发展蓬勃向上态势相协调。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5: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亳州市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推动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围绕重点开展专项整治，推动问题整改，针对堵点建章立制等方式，不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管好集体家底。专项整治中，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经纪合同、集体债务、工程项目、劳务用工、收入核算、扶贫资产移交等方面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县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开展对镇村两级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目前全市1343个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全部完成审计工作，一批隐藏在账目后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被发现并及时得到纠正。问题发现后，成效管护是关键。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堵点难点问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规范运用，让村级钱袋子扎紧管理笼子，督促及时印发《亳州市农村集体机动地使用管理指导意见》等一批机制文件，强力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利用。全市盘活利用农村集体机动地3750余亩，增加集体收入390余万元，退还群众涉案财物850余万元。
4: 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粮食安全底线和群众切身利益。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靶向发力，全流程精准监督，护航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深挖细查，推进问题排查与案件查办，联合职能部门对2019年以来实施项目的15个乡镇建设项目开展现场检查，发现各类问题9个。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围绕资金使用、立项设计、招标投标、工程建设、运营管护及责任落实等方面开展起底排查，全面审查相关资料，结合信访、热线、投诉等梳理汇总相关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和整改责任。同时针对正在建设的项目，充分总结专项整治经验，在项目设计环节充分征求镇村干部及项目涉及村群众意见，施工期间邀请群众代表作为监督员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办好实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持续落实机井通电高标准项目措施，落实农村居民电价机井智能扫码付费供电服务，群众在农田灌溉中操作更安全便捷，灌溉时间减半，劳力需求变小，坚持以群众利益为重，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时和天气，及时调整施工工序，提前发挥项目作用，满足群众农业生产需要。
5: 贵阳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亳州市人民医院总务科科长乔艳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人民医院纪委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桂阳县监委监察调查。
5: 亳州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原直属队副大队长李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桂阳县西洋镇郭寨社区原党总支书记王春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桂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廉洁故事。
5: 春秋时期，宋国某人在山上开采石料时，偶然得到了一块美玉，便带回家去，让玉匠鉴别。玉匠看过之后赞叹道：“这真是一块宝玉，没有任何瑕疵。不过你要妥善保管，避免被别人偷走。”听完玉匠的话，这个人非常担心，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卖掉又怕买家不识货。于是他决定把这块美玉捐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还能攒下一些人情。几天后，他便去都城拜见当时负责工程的司城子罕，并献上自己的美玉。子罕疑惑地问：“你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应该是想让我替你办事吧？但是我从不会接受他人送来的礼物。”这个人马上说：“我并不要求您帮我办事， 我请玉匠鉴定过，这是一块稀世之宝，我很想献给您。”子罕马上拒绝道：“我不会收这块玉的，如果我收了，你和我都会失去自己的宝了。”那人不明白子罕的意思，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献给我，失去了自己的宝，我若收下你的玉，也就失去了不贪这个宝了，如此我们双方都失去了自己的宝。”
7: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那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3: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4: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5: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6: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7: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8: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9: 快乐，
10: 中秋快乐。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1: 月到中秋分外明，
12: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话语，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3: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桥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2: 桥城一周要闻综述。
4: 桥城区卢庙镇王楼村开通和美巷村直播间，让村干部从办公桌走向直播间，线上宣讲政策，倾听民生，服务群众，让乡村治理更精准更暖心。以往政策传达、民情沟通多以线下会议、入户走访为主，形式单一，覆盖有限。为打通干群沟通最后一米，王楼村建立村干部全员参与直播常态化工作机制，坚持人人上阵、轮流出镜，让每一名村干部都成为乡村宣传、服务群众的一线主播。卢庙镇王楼村党委副书记贾盼盼：
6: 我们村干部轮流上镜头，常态化开展直播，把直播间当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岗位，随时随地和村民面对面交流。
4: 村民李万荣：
7: 比如这个养老保险吧，你交多少，到时候你领多少，这个我们在直播间一问，村干部给你讲解的非常清楚，大家对这个直播间也很满意。
4: 常态化的直播宣传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畅通了沟通渠道。截至目前，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累计开播20余场，精准沉淀属地粉丝400多人，实现了政策宣传直达基层，民情民意直通村委，乡村故事直抵人心。小小直播间已然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新平台、新载体。卢庙镇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但丰富直播内容，创意宣讲形式，同时健全线上民警收集问题处置结果反馈闭环机制，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诉求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5: 金秋送爽，五谷丰登，桥城区举办一年一度的农民丰收节，礼赞耕耘，致敬农民。广大农户齐聚一堂，晒丰收成果，话惠农政策，盼美好未来，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丰收节现场人头攒动，喜气洋洋，农副产品展区内优质粮食、时令瓜果、特色农产品整齐摆放，琳琅满目，全方位展示了全区现代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不少村民驻足观摩，挑选良种，交流种植经验，在热闹的氛围中共享丰收硕果。赵桥乡双楼村村民李景山：
9: 我是压种的苹果，今年收成还可以。我在这些丰收节上来展示展示，让大家尝尝我的苹果，我心里美滋滋的。在这个丰收节上很高兴。
5: 赵桥乡赵桥村村民马九平：
10: 今天来到这个丰收节现场，来看看这个好种子，算一下好种子，为明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5: 礼赞耕耘者，致敬新农人。活动现场对优秀种粮大户进行集中表彰，获奖农户胸佩大红花登台接受表彰。他们扎根乡土，深耕农田，用辛勤汗水守护粮食安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中坚力量。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芷：
11: 赶上丰收节，粮食满仓，妥当的好政策，年年有好收成，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劲。
5: 近年来，桥城区惠农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农业产业稳步发展，粮食产量连年稳产增收，特色种养产业体质增效，切实让农民种粮有钱赚，务农有奔头。
4: 为保障中秋国庆期间广大市民餐桌供应，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谋划，从全国各农产品主产区调运货源，丰富果蔬、肉蛋、粮油品类，稳定市场价格，同时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全力守护市民节日菜篮子。记者在亳州蔬菜批发市场看到，市场内车流不息，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备货，各类时令鲜果整齐码放，水果交易区一派繁忙的备货景象。水果经销商上峰：
12: 现在这个货呢，已经大量备尾了，一天的话就备个2-3车货。而且今年的货要比去年的货要便宜，现在这个品种类已经备得很全了，各个品种都有。
4: 蔬菜批发区同样备货紧锣密鼓， 不少批发商提前加大采购量，扩容备货，全力迎接双节采购高峰。蔬菜经销商张强：
0: 你看平常每天都进这个20吨左右，现在都是每日在递增，增加5吨，每日在递增。为了这个双节期间能够保障供应，我们现在是以这个产地这个蔬菜为主，现在多达80多样。
4: 在保供稳量的基础上，市场内设立了平价蔬菜批发交易区，持续监测价格，免收自产自销及大半挂的交易费用，严禁哄抬物价，稳定批发价格，同时建立应急储备，积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
13: 市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设立了进场查验岗，协同我们市场监管的同志24小时值班，对进场货物无达标合格证或产地证明的，我们一律进入代检区检测合格后，我们才允许这入场上市。我们呢并设立了耐储存的各类的蔬菜应急储备，应对呢这个短暂的这个短缺、降雨等突发情况。
5: 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市不间断运行惠民菜篮子，全市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至10月7号，共计15天。全市共有8家门店参与，其中桥城区有2家，分别是桥城区魏武优选杏坛家园店、桥城区魏武优选西湖雅苑店。惠民菜篮子运行期间，各运行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不少于5个。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商超可结合实际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4: 10月1号当天，身份证上名字里带国、庆、建、强、盛、富、华这几个字中任意一个的游客，花喜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4大景区随便挑一个，门票全免。另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这5大革命圣地的户籍游客，游览上面这4个景区同样免门票。拿着7天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的游客，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等景区门票全免。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门票打5折。
5: 2026年国庆假期，安徽省将对44处路段应急车道实施动态开放通行，请留意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提示，按交管部门提示有序通行。其中涉及亳州境内高速路段3处，分别是宁洛高速 K263 至 K286。吉广高速 K440 至 K450， 德上高速 K553 至 K555。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1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曹操横竖，华佗去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成团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不

0: 泊舟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泊舟。
0: 泊舟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泊舟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陈团篇第三期《西夷归根》。
3: 奇哉！我方才还在华山石室中静坐，转眼竟立于此处，街巷纵横，楼宇参天，行人手中多执一发光小匣，目注盈盈之光，观其神色，竟是心如猿马，片刻不得安宁之状。千载之下，世道虽变，人心之困呢，竟与我当年所见并无二致。哈哈哈哈。睡者非徒眼卧而已，是养气归根。当年弟子金历曾问我，睡亦有道乎？我答：凡人之睡也，先睡目，后睡心。吾之睡也，先睡心，后睡目。听闻发光小匣名为手机，后世人呐，时常夜深不寐，手执此物，荧光照面。尔等后生刷完手机，眼虽闭了，心却还醒着，思虑纷迟，这不叫睡，这叫假寐。真正会睡之人呐，先让心沉入虚静，双目自然合拢，醒来之时应是神清气爽，而非浑浑噩噩。彼时金历又追问我，如何做到无心？我赠他8个字：对镜莫认心，对心莫认镜。何意呀？我是想告诉他，面对外物不放纵心念，面对心念不随境迁移。若睡前放不下白日焦虑、明日计划，心被外境牵着走，自然难以安眠。我早年所著《睡答》一篇，不过与弟子言睡中之道，未曾想到后人会如何评说。此番神游至千年之后，翻阅世人文字，方知后世竟有这许多回响。南宋蔡继通作《睡诀》，言先睡心，后睡眼。朱熹见之，叹为古今未发之妙。至明代，张三丰又作《折龙吟》，有图南一派愁能记邋遢道人三丰仙之序。他自称称我折龙法脉，我若在世当笑而不语。法本天地自然之物，何须争个传承？儒道两家能在善睡一事上殊途同归，倒也算一桩趣事。说到底，世人熬夜熬的不是时间， 是精气神。我一生跨越唐末五代至北宋，见乱世纷争，终得太平。有人传言我活了百余岁，皆因善睡。殊不知啊，我睡非贪眠，乃折龙法，即卧中敛神守气，使元气内养，不耗于外。然受妖本由天命，睡功不过是调摄身心，助人固养精气神，并非长生秘术。守住精气神，便是守住了根本。愿诸君能如我一般，在纷繁复杂中守住内心的希夷之境。
2: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陈桓由哈季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桐城县坚持以学促干，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亳州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汪继红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换届指导组组长于伦阳到会指导。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秦凤玉代表中共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报告。秦凤玉在报告中回顾了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指出，五年开拓进取，经验弥足珍贵，我们深化了对推动亳州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政治坚定才能行动坚决，坚守初心才能赢得民心，保持定力才能行稳致远，勇于破局才能开创新局，苦干实干才能创优争先，团结奋斗才能无往不胜。秦凤玉强调，对标闯出新路要求，展望到2035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今后五年努力做到，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在激发创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在提升城市能级上展现新作为，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展现新作为，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展现新作为，在强化党建引领上展现新作为。中共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
1: 本周四，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顺利闭幕。秦凤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凤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凤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
0: 本周四，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经吴继明投票选举，秦凤玉、汪继红、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王林、许华为、郑武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秦凤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陈洪凯为市纪委书记，刘浩、何燕、王飞为市纪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书记秦凤玉代表新一届市委做讲话，对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新一届市委和常委班子此刻正式接过亳州发展接力棒，要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秦凤玉强调，要当好对党忠诚的表率，当好实干担当的表率，当好为民造福的表率，当好团结干事的表率，当好清正廉洁的表率，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和省对市考核差距，逐项梳理盘点，细致查漏补缺，加大推进力度，凝心聚力，千方百计把每一项部署落细落实，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本周一，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市委书记秦凤玉致辞并宣布宣传周启动。秦凤玉在致辞中指出，各级各部门要以本次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亳州民族团结故事，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展现新作为，要深入实施三项计划，用心用情做好各族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在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迈出新步伐，要立足多民族聚居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上开创新局面。
0: 本周四，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实施平安护民工程，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假期。秦凤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商贸流通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强市场保供稳价，强化文旅家、康养家等消费供给，营造良好节日氛围。要做好值班值守，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营造安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1: 本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介宏深入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养老机构、物流园区等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0: 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郭河夜话及周边景区，汪景红强调，节日期间是游玩高峰，要时刻把安全摆在首位，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来到养生大道惠购农贸市场，汪景红指出，要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关、质量关，加强价格监测，畅通供应渠道，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分别是安徽厂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融新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润肤荣药业有限公司、安徽林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巨创化纤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明视电子有限公司、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贵阳县红路建材有限公司、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安徽伊法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安徽博药千草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博州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3: 我市将谋定碳达峰、碳中和任务目标，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统筹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重点加强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培育建设，打造绿色供应链，争创国家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蒙城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解民忧紧密结合，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蒙城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果。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痛点难点问题，成立物业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围绕物业服务、维修资金管理、公共设施设备维护等6个方面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治理，出台18项制度举措，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357个，127个小区完成整改提升。蒙城县庄周街道居民刘曼：
4: 我们现在的小区呢焕然一新，我们的小广场呢也进行了翻新，那屋面渗水呢和以及外墙脱落呢都得到了及时的维修，物业呢又增加了充电桩以及车棚，让我们在这里住的感觉很舒心。
0: 蒙城县住房发展中心主任邵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全面处理出物业管理和基础设施等6个方面的问题清单，创新推行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制度以及工会网考评制度，同时上线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应。目前清退整合物业服务企业6家，涉及物业项目10个，物业领域投诉同比下降38.21%。
0: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蒙城县突出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从群众关心关切的住房、教育、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手，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目前查摆各类问题794条，已整改完成630条，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2100余件，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蒙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人才工作局局长王飞：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惠民生作为最大的政绩，把资源和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事上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
2: 贵阳台记者陈少峰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贵阳县高公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一手抓特色设施农业，做大做强大棚蔬菜产业，一手培育本地纺织特色产业，壮大实体经济，盘活资源，完善产销链条，不断拓展就近就业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能增收，顾家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高公镇姚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四季青、上海青等叶类蔬菜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在棚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务工村民冯开兰
7: 在这里主要做采摘、分拣蔬菜这些活，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收入比较稳定，既能挣钱补贴家用，也能照顾家里，我们心里就知足了。
2: 贵阳县禾穗甸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帅：
8: 我们合作社目前大棚种植面积300多亩，主打叶类蔬菜种植，依靠智能喷淋灌溉、冷库保鲜，实现蔬菜一年多茬采收，保障持续供货。蔬菜主要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销路比较稳定。基地采收高峰期可以带动附近100多村民就地务工。
2: 据介绍，该基地依托科学种植与精细化管理，这里的小青菜一年可收割7茬，每天可以稳定提供蔬菜10吨，亩均年收益可达10000元左右，真正让土地生金，农户增收。除了特色大棚农业，贵阳县高公镇还大力培育纺织特色产业，依托辖区企业安徽省伊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吸纳本地劳动力，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工人施四兰
9: 在这里也活也能轻松上手，一个月也能挣个3-4千块钱，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在家也能照顾老人孩子，日子过得挺踏实的。
2: 安徽省伊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
10: 我们企业主要生产毛巾、浴巾、睡衣等系列产品，主要销售到欧美国家，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到1500万元，预计全年产值在3500万元左右。现在我们的在岗员工人数18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高公镇及周边乡镇的本地村民。
2: 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市场优势，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持续蓄力赋能、迭代升级，计划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优、品牌提质，进一步拓宽市场版图，扩充产能规模，丰富岗位供给。王刚：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创新投入，深耕纺织主业，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重点研发低碳环保、舒适友好的家纺产品，进一步打响自主品牌。
2: 小小蔬菜大棚托起富民产业，本土纺织企业扛起就业担当，特色设施农业与本土实体经济双向发力，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多元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擦亮高公镇乡村产业发展特色品牌。高公镇镇长杨伟兴：
11: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做强一镇一特，完善产业配套，拓宽产销渠道，以产业兴旺、夯实乡镇振兴给你，奋力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立信泰记者黄宽报道。玉米生长后期是籽粒灌浆、干物质累积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高发、肥水需求敏感、倒伏风险集中的阶段。在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种粮大户严博用智慧大脑与空中无人机协同作业，为玉米中后期管理插上科技翅膀，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在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种粮大户严博正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查看土壤伤情与苗情数据。新一代水肥一体化

0: 与页面追随作业，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均匀穿梭作业，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捕肥多重功效，大幅提升田间管护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无人机飞手杨洋，
1: 因为像中控机这个冲不好管理，人工没法打，只能是使用无人机方便精准。无人机可以在上面防止这个病虫害，这个水肺遗体可以在下边通过这个滴灌把这个水肺使到根部，然后对这个玉米有这个非常好的效果。
0: 严博，
2: 地下给地上的那个协同，通过这个智慧农业，让每一棵苗能喝饱水吃饱肺，能让我们的这个大田基本生产在30%到50%。
0: 利辛县城关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宝军，
3: 玉米在种后期成熟的阶段，我们首先是关注一个玉米锈病防治，还有一个玉米这个小白虫的防治，同时呢包括玉米这些水分的缺失情况进行查看，然后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指导。
0: 今年利辛县种植玉米面积约135万亩，长势普遍良好。当地农业部门紧抓秋粮后期管理的关键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指导，推动各项增产措施落地见效，为玉米灌浆鼓励期提供精准技术支撑，助力农户结本增效，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4: 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蒙城县坚持以学促干，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9: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1: 15种花卉啊，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民众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9: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14: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3: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5: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6: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5: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8: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7: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9: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7: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20: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22: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1: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23: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2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4: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25: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9: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26: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9: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0: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9: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7: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 166.57 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4: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6: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3: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9: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大桥顺利合龙，为阆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9: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9: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9: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12: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1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1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1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1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1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1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8: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9: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18: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9: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20: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21: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22: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21: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2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2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2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
21: 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1935年6月，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继续向四川天泉、庐山前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危急时刻，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宝猛扑上前，挡住了袭击的炸弹，但自己却身负重伤牺牲了。胡昌宝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为掩护毛泽东而壮烈牺牲的警卫战士。
3: 中央红军呢，在长征途中，有一天呢，在路过一个山区，这个山区呢道路崎岖不平啊，毛主席呢带着他的警卫人员啊，这个走在队伍这个当中啊，走队伍当中，当过了这段崎岖的山路，刚找到刚走到一个平坦的地方的时候，这时候呢几架敌机就从空中来盘旋来轰炸。毛泽东主席的警卫班长胡昌宝一看到此情形，他马上把主席推到一边啊，推到一边。这个时候呢，这个敌机的炸弹就落地了，就这个爆炸了。这个爆炸的这个气浪啊，这个烟尘呢、啊、过了以后，毛主席的另一位警卫战士陈长凤就看到呢，这个毛主席啊怀中抱着胡昌宝，这是胡昌宝受了重伤啊，重伤。这个毛泽东主席说呀、啊、胡昌宝你要坚持住啊。毛主席一边跟他这么说，一边喊这个卫生员，这卫生员呢过来以后就帮着这胡昌宝呢进行了包扎。但是胡昌宝啊他已经受了重伤，他有气无力地说，他说主席不要管我，把药省下来啊，你们继续前进吧。这个主席说不行，咱们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有医生，叫医生再给你治疗一下啊，治疗一下。但是呢胡昌宝呢这个时候呢由于重伤说话呢越来越困难啊，越来越困难。他说这个主席我不能保护你了啊，我不能跟着您到新的根据地去了啊，根据地去了。主席说没问题，你这个一定能治好的啊，治好的。他然后呢断断续续的说，他说呢我的家是江西吉安人啊，你们将来告诉我的父母，我是在长征中为革命牺牲的，我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啊，希望。然后他又对这个其他的警卫人员说，他说你们的任务很重，你们要保护好毛主席和党中央啊，党中央。所以这个说完了以后啊，他就闭上眼睛说，警卫班的同志和毛主席啊都哭了啊，都哭了。毛主席这个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回忆说呀，他说在长征中第一次看到毛泽东主席落泪啊，过去没有看落泪，所以毛主席很伤心，他为了这个警卫战士流下了泪，因为警卫战士呢也是为了救他是吧，舍身是吧，来救主席啊，救主席。后来呢主席呢就把这位警卫战士平放在这个地上，然后拿一个毯子给他盖上这个然后脱帽，他带领警卫班的同志向胡桑跑同志致哀啊，向胡桑跑同志致哀。这个后来呢就把这个胡昌宝呢掩埋这个地方，就是说挖了个墓地吧给他掩埋着。掩埋了以后呢主席和这警卫班的战士啊久久不愿意离开。后来离开了以后，主席呢又回来又要了一个 啊，从战士手中要了个工兵锹，然后用这个锹又挖土，一掀一掀的土啊，又给胡藏宝的墓又得添土，添完了以后，然后用这个锨呢，把这个土又排的排的结结实实的，最后啊才不舍得离开，这反映了啊毛泽东主席对警卫战士的深厚感情啊，爱护这个警卫战士啊，爱护这个警卫战士，也反映了警卫战士呢对领袖的热爱。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长征中，红军不仅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而且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茫茫水草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红军自身的后勤保障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除了长途行军体力透支，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缺乏。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周广才的半条皮带、谢逸仙一袋干粮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3: 红军在过草地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那个几百里的茫茫的草地，是吧，茫茫的草地，这里边上边是草，底下就是泥潭，稍不小心就陷进去。另外呢，这个吃的东西因为带的很少，因为这个每个人呢就有一个干粮袋啊，干粮袋这得计算着吃，省着吃啊，才能这个度过这个草地。
0: 饥饿成为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威胁，饥肠辘辘的红军官兵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猪皮带充饥，甚至从人马留下的粪便中找没有消化的青稞、麦粒。
3: 过草地的时候，挖有的挖野菜吃，是吧？野菜吃。我先头的部队把野菜挖完了，后边的部队连野菜也没有。最后啊，就是说这个有的呢是把那个皮带，是吧，把那个枪套啊包都吃了啊，都吃了。在这里边呢，就是说你像有个红军战士叫周志海啊，这他的这个皮带呢，他们一个班的七个人皮带都吃完了，最后就要吃他的皮带，吃了一段，吃了段以后呢，他说不要再吃了，咱们留个纪念吧，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啊。所以当条件非常艰苦。这个谢逸仙呢，他在进草地的时候，他有一袋干粮啊，一袋粮食，他省吃俭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路边看到一个妇女带两个孩子，母女三人骨瘦如柴啊，孩子饿得一面哭。所以呢，这个谢逸仙呢就悄悄地把自己这袋干粮给了这个母女三人，母女三人，他把这个干粮袋里塞一些别的东西，当大家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避开大家到别场去，他找野菜吃啊，找野菜吃。后来野菜也没有了，他就躲在旁边，别人问他吃了没有，他吃了。他一天一天的消瘦，一天一天的身体无力啊，身体无力，他没有走出草地就牺牲了啊，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牺牲的。后来快走出草地了，这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来找到部队，来感谢部队。他不知道这个谢逸仙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只拿着谢逸仙的干粮袋，上面写个谢字，上面绣了个谢字。所以这个其他的战友一看就知道了，是吧，谢逸仙把他的粮食，是吧，给了这个母女三人，他自己是活活饿死在草地，大家很悲痛。这个妇女听了以后啊，大声痛哭，另外教育两个孩子，是红军叔叔救了你们两个，你们长大以后啊，一定要好好的报答红军叔叔啊，这红军叔叔。所以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反映了 这个我们在长征堂途中这个军民这个关系，我们的红军战士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为了群众，为了老百姓能够更好的活下去啊，活下去。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门编号为587的七升五过山炮。从武器的角度讲，这门山炮属于比较常见的型号，它是上海兵工厂在1927年制造的，口径75毫米，炮身长1050毫米，初速为每秒280米，最大射程为4300米。而他的传奇经历却使他变得不再普通，这是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3: 说这门山炮呢，它是1935年红二六军团在香鄂川黔根据地呢缴获的啊，缴获的。当时呢，国民党集中了啊这个80个团对香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围剿。二六军团呢在反击58师围剿的过程中缴获了2门山炮，这是其中的一门。这门山炮在反围剿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年11月红二六团长征的时候啊，也带着这门山炮。这门山炮呢在长征途中，你像二六军团呢抢渡乌江啊，回旋乌蒙山是吧，抢渡金沙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或者战士们非常啊这个喜欢这门山炮，说山炮一响胜利就有希望啊，就有希望。

0: 主席啊，突破乌江成功了。
1: 距离血战万元，嘉陵江战役的前头，歼敌过万，把四十万残军歼灭的川北，为中央红军抢占大渡河减轻了压力。在红二六军团的有力刺激下，红一方面军胜利完成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战略转移。到了过草地的时候，因为草地啊数百里，这个纵横啊，底下都是泥潭。 这个太重，这炮呢容易沉下去。后来呢，这个指战员就想办法，就把这个炮啊都拆了。拆了以后呢，然后大家呢，分头的啊肩扛是吧？这个人驮就再采取各种办法，这个把这个炮呢带出了草地。后来这个过了草地以后，这个炮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在红二方面军后来在陇南战役当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1: 红二方面军发起陇南战役，先后攻占成县、辉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和略阳、奉县部分地区，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元帅一直惦记这门炮。 惦记这门炮，59年军事博物馆筹建的时候，贺龙元帅呢就派人到处找这门炮，后来找到这门炮了，就把它捐献给军博，成为呢军博的土地革命战争馆呢一个重要的展品，它也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仍然陈列在军事博物馆。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大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2: 战马吼，歌声亮，
1: 铁流25000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2: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1: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3: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农村建房可不是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我市出台农房建设相关管理新规，落实建房四道场监管，一站式服务，便民惠民，保障大家安心建好新房子。建房过程中，乡镇工作人员会落实四道场，建房开工关键施工节点都会到场查看，完工之后还要上门实地验收。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宋振宇：
4: 在选址审查、开工放线、施工过程、竣工验收这四个阶段都要到场，贯穿整个建房全流程。乡镇政府对照审批内容进行实地验收后，出具农村宅基地和建房验收意见表。
2: 乱占土地、私自加高楼层、违规扩建，这些行为会被严查整改，每一户建房都要建立档案，全程留痕迹，房子验收不合格是办不了不动产权证的。宋振宇：
4: 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查违规施工、未批先建、超占面积、擅自改变层高、违规改扩建等行为，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的要会同县级相关部门依法处置，建立农房建设管理一户一档数字化台账，实现全流程可追溯管理。
2: 为了帮老百姓少花冤枉钱，乡镇会设立一站式建房服务点，图纸挑选、造价咨询、买建材、合同范本、代办不动产登记，很多事儿在家门口就能咨询办理。今后还会推动建材集中采购，尝试统一规划集中建房，减少建房开销。宋振宇：
4: 针对咱们本地干活的建房工匠，全市会摸排登记，组织免费技能安全培训，鼓励正规企业吸纳本地工匠，让土师傅也练出硬本事，建房收益更规范。
2: 新规把责任分得清清楚楚，市里抓统筹，县区负主体责任，乡镇直接管建房审批和现场监管，村里负责接收建房申请，帮忙初审上报，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违规建房及时上报，住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分工协作，有问题快速联动处置。宋振宇：
4: 接下来我们还会通过广播、微信群、进村入户宣讲等方式，向村民宣传建房政策，同时推广蒙城、侨城农房样板，组织大家现场观摩学习，对规范承接农房建设、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建房企业，在信用评级、资质升级、奖项评选等方面依法予以支持。
2: 房子建得安全，住得才安心，这套新规落地就是要让老百姓明明白白建房，安安心心住新房，为乡村振兴兜牢住房安全底线。
3: 近期我市五大景区联动奉献出一道道文化大餐，市民游客可以在假期期间前去休闲娱乐。活动分两个时段，中秋节5月25号至27号，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覆盖郭河夜话、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向前庄五大景区。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5: 这次活动就是想让游客来了有看头、有玩头，还能带点东西回去。中秋呢是主打传统民俗，国庆是突出红色主题和丰收体验，一家老小都能找到乐趣。
3: 郭河夜话推出飞火流星、冷焰火武术表演，中秋主题船游及嫦娥玉兔 NPC 互动，国庆期间有红色迎宾秀、鱼灯巡游、剥玉米趣味赛，花戏楼上演二家贤帮剧和草本月饼品鉴会，国庆推出红歌快闪机器人巡游，南京向前庄推出剧本杀钱庄风云，运兵道景区推出曹操剧场系列演绎及曹操征兵七步成诗等互动项目，华祖庵开展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青囊迷踪剧本杀、桂药香 DIY 等活动。 王延军。
5: 10月1日当天，身份证姓名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一字的游客呢，可免花戏楼、曹操地下玉民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四大景区呢任何一家景区的门票。同时呢，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五大革命圣地户籍游客呢，游览这四大景区也可以享受免门票优惠。
2: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又是广大市民出门探亲、外出游玩的高峰期。记者从亳州站了解到，此次中秋国庆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期间，亳州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亳州站站长王兆林：
6: 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
2: 假日期间，亳州站计划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为快4968次福州至青岛北8:39至8:44，快4741次沈阳北至广州白云9:22至9:27，快4742次广州白云至沈阳北9:33至9:38，快4366次杭州至新乡10:34至10:41。快4174次合肥至北京西18:04至18:09，快4136次武昌至吉林18:41至18:46，快4135次吉林至武昌20:44至20:48。王兆林：
6: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来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亳州地区的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客流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特征。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从客流趋向来看，以省内合肥、阜阳短途方向和长三角、上海、杭州以及北京等长途方向为主。
2: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日均客流大，请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所购车票的乘车日期、区间、席别、座位号就座，安全文明有序出行。
1: 健康小贴士：
3: 现在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预警，相较于普通感冒，流感发病急、传播快、重症风险更高，尤其对老人、学生群体威胁更大。目前流感疫苗已配送到我市各接种门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接种指南，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措施。目前我市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并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接种，结合流感疫情形势，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桥城区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副主任护师汪品：
7: 我们优先推荐医务人员、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人群、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等重点场所人群，这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
3: 流感疫苗适配不同人群的免疫需求，市民可根据自身年龄和既往接种史前往就近接种门诊进行接种。汪品：
7: 90岁以上的人群一年接种1针，6月龄

0: 90岁以下的人群，如果有流感疫苗接种史，一年接种一针；如果没有流感疫苗接种史，需要接种两针。
1: 不少市民存在接种误区，认为接种疫苗后可立刻产生防护效果。其实，疫苗免疫需要一定的周期，提前规范接种能更好地抵御流感病毒侵袭。汪品，
0: 通常接种流感疫苗2至4周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目前我们的流感疫苗已经备齐，为了保证受种者在流感高发季获得免疫保护，建议我们播种的接种者在9月、10月这2个月完成接种。如果这个时间段内没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也都可以接种。同一流感流行季，按照免疫程序完成全接种的人员无需重复接种。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近日，劳动法没规定强制双休的话题引发争议，部分企业及个人据此主张单休并不违反法律，甚至将其纳入企业灵活用工、自主经营权的范畴。劳动法没规定强制双休，单休就合法吗？我们一起来听律师的介绍。在我国，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具有完整的规范层级，宪法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此为休息权的最高法源。在此基础上，劳动法确立了标准工时制度，即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199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3条进一步明确，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律师王庆国，
4: 这表明我国法定标准工时为每周40小时，而非48小时。每周单休意味着劳动者每周工作6日，每日8小时，合计48小时，超出了法定标准的8个小时。这8个小时并非正常工作时间，而是休息日加班。
3: 劳动法同时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200%的工资报酬。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特殊原因下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且每月累计不得超过36小时。王庆国，
4: 在用工时间中拒不支付加班费，不安排补休且长期单休的企业，往往正是原因法律未规定强制双休是最为积极的群体。必须明确，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只是法律规定的底线保障，其立法本意是在于保证劳动者必须有休息日，而非鼓励企业仅提供每周一日的休息日。
1: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突破乌江开新局》。
2: 90载风云壮阔，
5: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6: 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1: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2: 我们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三个师啊，9个团啊，我这个连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那个拿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0: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第4团第1营第1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3: 同志们，冲啊！前进！冲上来了！
1: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0: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4: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突破乌江开新局》。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敬请期待。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0: 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一周药文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彭城县坚持以学促干，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亳州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换届指导组组长于伦阳到会指导。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秦凤玉代表中共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报告。秦凤玉在报告中回顾了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指出，五年开拓进取，经验弥足珍贵，我们深化了对推动亳州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政治坚定才能行动坚决。坚守初心才能赢得民心，保持定力才能行稳致远，勇于破局才能开创新局。

0: 主干实干才能创优争先，团结奋斗才能无往不胜。秦凤玉强调，对标闯出新路要求，展望到2035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今后五年努力做到，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在激发创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在提升城市能级上展现新作为，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展现新作为，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展现新作为，在强化党建引领上展现新作为。中共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
1: 本周四，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顺利闭幕。秦凤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凤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凤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
0: 本周四，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经吴继明投票选举，秦凤玉、汪继红、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王林、许华为、郑武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秦凤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陈洪凯为市纪委书记，刘浩、何燕、王飞为市纪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书记秦凤玉代表新一届市委做讲话，对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新一届市委和常委班子此刻正式接过亳州发展接力棒，要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秦凤玉强调，要当好对党忠诚的表率，当好实干担当的表率，当好为民造福的表率，当好团结干事的表率，当好清正廉洁的表率。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和省对市考核差距，逐项梳理盘点，细致查漏补缺，加大推进力度，凝心聚力，千方百计把每一项部署落细落实，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本周一，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市委书记秦凤玉致辞并宣布宣传周启动。秦凤玉在致辞中指出，各级各部门要以本次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亳州民族团结故事，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展现新作为，要深入实施三项计划，用心用情做好各族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在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迈出新步伐，要立足多民族聚居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上开创新局面。
0: 本周四，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实施平安护民工程，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

0: 安全的假期。钱丰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商贸流通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强市场保供稳价，强化文旅家、康养家等消费供给，营造良好节日氛围。要做好值班值守，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营造安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1: 本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深入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养老机构、物流园区等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郭河夜话及周边景区，汪继红强调，节日期间是游玩高峰，要时刻把安全摆在首位，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来到养生大道惠顾农贸市场，汪继红指出，要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关、质量关，加强价格监测，畅通供应渠道，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分别是安徽厂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融新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润肤荣药业有限公司、安徽林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巨创化纤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明视电子有限公司、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贵阳县红路建材有限公司、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安徽伊法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安徽博药千草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园区一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博州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3: 我市将谋定碳达峰、碳中和任务目标，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统筹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重点加强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培育建设，打造绿色供应链，争创国家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蒙城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解民忧紧密结合，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蒙城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果。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痛点难点问题，成立物业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围绕物业服务、维修资金管理、公共设施设备维护等六个方面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治理，出台18项制度举措，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357个，127个小区完成整改提升。蒙城县庄周街道居民刘曼：
4: 我们现在的小区呢焕然一新，我们的小广场呢也进行了翻新，那屋面渗水呢和以及外墙脱落呢都得到了及时的维修，物业呢又增加了充电桩以及车棚，让我们在这里住的感觉很舒心。
1: 蒙城县住房发展中心主任邵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全面处理出物业管理和基础设施等六个方面的问题清单，创新推行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制度以及 工会网考评制度，同时上线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应。目前清退整合物业服务企业6家，涉及物业项目10个，物业领域投诉同比下降38.21%。
1: 以学速干，务求实效。蒙城县突出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从群众关心关切的住房、教育、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手，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目前查摆各类问题794条，已整改完成630条，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2100余件，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蒙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人才工作局局长王飞：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惠民生作为最大的政绩，把资源和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事上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
0: 贵阳台记者陈少峰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贵阳县高公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一手抓特色设施农业，做大做强大棚蔬菜产业，一手培育本地纺织特色产业，壮大实体经济，盘活资源，完善产销链条，不断拓展就近就业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能增收、顾家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高公镇姚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四季青、上海青等叶类蔬菜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在棚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务工村民冯开兰
7: 在这里主要做采摘、分拣蔬菜这些活，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收入比较稳定，既能挣钱补贴家用，也能照顾家里，我们心里就知足了。
0: 贵阳县何穗念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帅：
8: 我们合作社目前大棚种植面积300多亩，主打叶类蔬菜种植，依靠智能喷淋灌溉、冷库保鲜，实现蔬菜一年多插采收，保障持续供货。蔬菜主要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销路比较稳定。基地采收高峰期可以带动附近100多村民就地务工。
0: 据介绍，该基地依托科学种植与精细化管理，这里的小青菜一年可收割7茬，每天可以稳定提供蔬菜10吨，亩均年收益可达10000元左右，真正让土地生金，农户增收。除了特色大棚农业，贵阳县高公镇还大力培育纺织特色产业，依托辖区企业安徽省伊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吸纳本地劳动力，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工人施四兰：
9: 在这里也活也能轻松上手，一个月也能挣个3-4千块钱，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在家也能照顾老人孩子，日子过得挺踏实的。
0: 安徽省伊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
10: 我们企业主要生产毛巾、浴巾、睡衣等系列产品，主要销售到欧美国家，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到1500万元，预计全年产值在3500万元左右。现在我们的在岗员工人数18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高公镇及周边乡镇的本地村民。
0: 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市场优势，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持续蓄力赋能、迭代升级，计划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优、品牌提质，进一步拓宽市场版图，扩充产能规模，丰富岗位供给。王刚：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创新投入，深耕纺织主业，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重点研发低碳环保、舒适友好的家纺产品，进一步打响自主品牌。
0: 小小蔬菜大棚托起富民产业，本土纺织企业扛起就业担当，特色设施农业与本土实体经济双向发力，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条， 拓宽群众增。

0: 称种粮大户严博用智慧大脑与空中无人机协同作业，为玉米中后期管理插上科技翅膀，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在利兴县城关镇吕桥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种粮大户严博正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查看土壤伤情与苗情数据。新一代水肥一体化智能节水灌溉系统，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严博
1: 目前呢处于这个灌浆期，现在目前灌浆呢已经达到一成到两成。我们的总目期呢加强一下这个玉米的这个在防虫防病，还有一个啥呢，打一些这个叶面肥，这有利于呢玉米中后期的这个灌浆。
0: 除了地面智慧大脑的精准调控，空中无人机也化身田间管理新主力，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与叶面追肥作业。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均匀穿梭作业，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补肥多重功效，大幅提升田间管护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无人机飞手杨洋，
2: 因为像中后期这个虫不好管理，人工没法打，只能是使用无人机方便精准。无人机可以在上面防止这个病虫害，这个水肥一体可以在下边通过这个滴灌把这个水肥使到根部，然后对这个玉米有这个非常好的效果。
0: 严博，
1: 地下给地上的那个协同，通过这个智慧农业，让每一棵苗能喝饱水吃饱肥，能让我们的这个大田基本增产在30%到50%。
0: 利兴县城关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宝军，
3: 玉米在中后期成熟的阶段，我们首先是关注一个玉米锈病防治，还有一个玉米那个小白虫的防治，同时呢包括玉米这些水分的缺失情况进行查看，然后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指导。
0: 今年利兴县种植玉米面积约135万亩，长势普遍良好。当地农业部门紧抓秋粮后期管理的关键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指导，推动各项增产措施落地见效，为玉米灌浆鼓励期提供精准技术支撑，助力农户结本增效，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4: 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蒙城县坚持以学促干，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6: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这讲咱们热闹，怎么说呢？这讲啊，咱们主要讲的就是花落英雄的劈水电光刀要大战恶龙啊。这花建平在武林堂里请出来劈水电光刀，他穿戴整齐，就跟花老夫人告辞，得跟老伴儿说一声嘱咐嘱咐。可他这夫人呢，拉住花建平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嘱咐半天，最后老太太一瞪眼珠子，我也去得了。老头子，你去啊，我不放心，我跟你一起去。那过去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那在一起那就南北走江湖，纵横天下，号称了鸳鸯双侠，是吧？成双配对的。到老了，老太太不愿走了，花建平也不愿干了，后来金盆洗手就退了江湖了，现在又重返战场，老太太那真是啊，瞪着眼珠子，精神百倍。就这样，老太太跟去了，好家伙，大伙众星捧月一样，简短截说吧。这就来到了黑龙潭。花建平到了黑龙潭这儿，那浪里苍龙，花建平那就是玩水的，那在水中那可是成了名的剑客呀。他用手探探这水，试试温度，老头紧锁眉峰，沉吟半晌。李白过来了，前辈怎么样？太白呀，我下去看看，不过我没见过这个恶龙这个东西，我早有耳闻，说这里边有水怪，可究竟是什么谁没见着。那年风风火火的传扬啊，说司马长啸说弄到一个水怪，后来这事儿呢也不了了之了，谁也不知道怎么事儿。 说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必须得先探明白。待老夫前往。说这句话，就见花建平穿戴整齐，咔嚓就把劈水电光刀拉出来了。这刀什么样？什么样？这刀啊，四尺长，跟李白的那个剑长度是一样的，是个弧度弯形的。不过这个刀一般的是背儿厚刃儿薄，他这个背儿也薄啊，就跟那个指挥战刀一样，就那个形状似的。你不能太宽了，这刀背儿也不能太厚了，你想在水里头使那阻力得多大呀，是吧？他必须得适合水战。然后花建平就把水是一靠穿戴好了，他老伴过来拉住花建平的手，老头子，你千万保重。你看看这夫妻越到老啊，他越惦记。放心吧，夫人。闪赞一旁，就见花建平腰连骨一绷，进左脚面一点右脚面，啪啦这个身子啪可就平地纵起来了。他是站在岸上。

让平地起来两丈多高，在空中来了个大罗汉卧云，横着左脚面一蹦，右脚面啪这么一弹，这身子就横射进去了，唰，就跟那地对空导弹似的，先是凭空射起来，到了一定高度，两丈多高度，啪一打横，唰，就扎到里边去了。哎呀，你看人家这跳水啊，别人一进去咕咚哗，就这动静，花建平进水这动静您听了啊，是听明白了吗？这还在跟前细听，像李白等人站在岸上根本都听不着，就是是，就跟一条泥鳅鱼扎进去一样。哎呦，岸上这些人所有人都提心吊胆，这死了多少人了，这啊，让这条恶龙吃了多少人呢，啊，死好几个了。哎呀，这回把浪里苍龙请出来了，行不啊，万一老头要有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我们怎么向老太太交代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往下一步怎么走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你说还请谁去啊，大伙这心呢，十五个水桶打水呀，七上八下的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一个个忐忑，都忐忑呀。哎，岸上站不少人，特别司马欣坐在车上，心里也不是滋味，无奈一看，干嘛呀，这是跟开追悼会似的，都这模样，一个个紧锁眉峰，咋的，谁老了掉井了咋的，不行，我得调解调解。各位，嘿嘿，老少爷们儿，大伙儿 啊，这个是吧，一会儿呢老英雄上来，咱们就备不住炖恶龙肉。哎，你看着我吃过是吧，鲍鱼，黄花鱼是吧，哎，这个还吃过这个鲨鱼啊，就没吃过恶龙，你看那玩意是不是，万一咱们，哎，行了，少说两句吧。边上有人一挥手，我心烦着呢，这时候小老西子白面还跟着凑热闹，那是啊，恶龙肉啊，那要搁醋炖上啊，那说不上跟，刚说到这儿，就看那个水面啊转起来。

这个潭里边冲出一冲天水柱，就看花老英雄啊，在那个水里头啪冲出三丈多高。可下一幕，李白等人全吓坏了啊！就在花老英雄一冲出来的时候，在花老英雄的脚底下也冲上了一个东西，大伙瞪得瞠目结舌，毛骨悚然，鸡皮疙瘩起了多大，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个东西张得血盆大口，离这个花老英雄的这脚，就脚后跟吧，也就一尺多远啊。可这个东西这个速度可太快了，这个东西长什么模样，这个东西啊，拿现在尺算有九米多长，它那大嘴就有两米多长啊，外形类似鳄鱼，不过这个颜色是绿的，吓人不啊，身上是绿鳞片片，咯里咯哒，像长了一层癞一样。长尾巴，你想九米多长啊，大尾巴打这个水面啪啪啪啪，大眼珠子张的血盆大口，此就叫恶龙。说恶龙什么模样，就这模样，前边这个爪啊短，后边腿长，他在陆地上能站起来，就长这模样。说孙姨你见过吗？我见过啊，见过呀，我见过那图片啊，查的恶龙有这动物，各位不是我在这胡说八道，这个有点史前的动物啊，就是有人说呀，科学家就把他这个化石，对不对，化石都找着了，有这恶龙化石啊，通过这化石甄别发现恶龙它生长在侏罗纪时代，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说法，就距离现在2000万年前，这东西正是兴旺的时候。后来逐渐的这东西渐渐就消亡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亚洲这个还有美洲啊这一带生存的一种大型巨兽，这边什么都吃啊，现在没了，科学家把他们的化石找出来，哎，就这东西。那说那唐朝有这恶龙吗？我估计背不住有。为啥呢？不能没有啊，那没有还了得了，没有我上哪说去，这段书不就没了吗，是吧？所以他必须得有这个恶龙。在唐朝的时候，可能这个黑龙潭这个恶龙就是侏罗纪时代留下那个唯一的一条恶龙，等让李白这些老英雄把这恶龙收拾完了之后，整死了之后，恶龙就彻底的在地球上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点道理，明白吗各位？所以您就当这是地球上的最后一条恶龙，您就这么听就完了。所以我绝对不能让他轻易的死，这条恶龙在书里头还得活几天，为啥呢？我们过恶龙瘾，是不是？等我把他说死了，恶龙真的就绝了，多可惜啊，是吧？那么闲言少叙，这恶龙本来在水底下待得挺好的，突然看来这么一老头。恶龙聪明啊，这个恶龙的智商得有10岁孩子的智商。你看咱们家养那狗你知道吗，要说人呢、啊、得善待狗类的，狗是人类的最好朋友，那个狗有3岁多孩子的智商，你看那主人什么走啊都哭啊，哎呀我呀，哎呀对这狗啊真是，我也很赞赏那些爱犬人士，他们对这个，哎这都哪儿哪儿咱就别说了，反总而言之吧，大伙儿善待犬类啊。那么在这儿呢，这恶龙呢得有10岁孩子的智商，他就发现来这么位，哎呀这恶龙就琢磨，前两天来了好几位，都让我整不死了，这又来一位，这位拎着家伙事儿，哎呀你敢是花建平一到黑龙潭里，他可万没想到，我的妈呀，
是这么个家伙。老头啊拢住目光，说他带不带潜水镜啊？你给人，人家也不带，何况那年还没那玩意儿。人老头就浪里苍龙啊，在水里头多着瞎话，要说一个点儿不上来可以，说待七天七夜那是不可能，那是潜艇知道吧，一般就给底下时间长了上来缓口气，那是靠水中活着的剑客呀。哎呀，花建平脑袋都炸了，我的妈呀，我活这么大岁数六来岁没见过这玩意儿，这就是那恶龙啊。再看看自己的劈水电光刀啊，在人面前这不是玩具吗？这不是吗？啊，这不玩具吗？是不是？我这我真是拿个弹弓去打美国那个林肯号航母去，我这是啊，受得了吗？但老头一琢磨，既来了那就得探探呢。恶龙一看，呀哈，行啊，这个来的有点老，这肉肯定有点梗，行啊，那咱俩就琢磨琢磨，爷们儿。这恶龙就慢慢哗哗就过来了。得说艺高人胆大呀，换第二人早吓跑了。花剑平花龙英雄掌中劈水电光刀，腰连骨崩剑杀。使了一个大旋螺旋，就是在水里头杀，打了这个水花来的，目的是迷惑你眼睛。上去就这一刀，恶龙琢磨，这是开玩笑，这是，这简直开玩笑，你给我一刀干嘛？这不跟弹导弹似的吗？恶龙一掉金轮骨，这刀就砍到恶龙这身上了，龙鳞片片，当，说冒火星了那是瞎话，没砍进去。俩人就在水里一打盘旋，这么一个光景。花建平想，不行，时间长我体力透支啊，哎呀，不行不行，整不了，我先赶紧回去研究研究这干货。把花老英雄整急了，在水里头往上窜。恶龙想，你想走这地方，你拿我们这当啥地方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我们这是大车店呢还是超市啊？啊，就超市来了，你不买货走你好意思吗？你啊，想走哪那么容易？这恶龙底下这个尾一摆，哈，就跟那潜艇那螺旋桨似的，给底下这么一打旋，这身子哗就往上冲，张嘴就要吃。那得说花建平是疯了，那咋不疯啊？都到这关键地步还不疯？如果到这关键地步花建平再不疯，那就说书的疯了啊，稳稳当当的左一下右一下，受得了吗？哎呀我的妈呀，生命是第一呀，人要没了命啊，一切都是等于零啊。花建平深深地记住了一位哲人的话，所以拼命冲出水面。得使多大劲，纵起来三丈多高，他冲出来了，恶龙也冲出来了，哗，冲出来了。恶龙张了大嘴，你想他那嘴两米多长啊，他的外形就跟那鳄鱼差不多似的，张着嘴就离那花建平啊那后脚后跟也就剩个一尺多远。这恶龙啊再往上一使劲，那就能把花建平脚脖子给刀住。花建平一看，我的妈，大事不好啊，莫非小老儿命休矣。他在空中左脚面一打右脚面，腰连骨这么一绷紧，干嘛？他在水中是冲上来了，冲了三丈多高。现在花建平是筋疲力尽，他得把这恶龙甩掉啊，这脚跟后边跟这么个玩意儿，你说谁睡得着觉啊？是不是啊？所以他冲起来之后，恶龙给底下也上来了，花建平在这个空中一打横就往岸上飞，射起来之后
空中横子悠到岸上。坏了，没那么大力气，毕竟人老不能僵，筋骨未能啊。练武的怎么的？练武叫以力相是会，以巧破千斤。你个练武的，首先你没力气不行。说我这招数非常非常巧妙，我巧妙的，哎呀，那都前无古人后来者，可是一点劲儿没有，力气没有，拿个鸡蛋都拿不动。你得打谁去你啊？你到幼儿园都挨揍，你知道吧？所以，人到年岁了，玩的是技巧，但是也得有力气。当花建平在水中冲出来，冲去三丈多高了，这恶龙尾随而到了，花建平一个叫大跃横飞，往岸上飞。可他离岸上啊，少说得有五丈。如果飞到岸上去还行啊，站到这儿了赶紧跑。要飞不上去，横飞个两丈三丈的，咕咚就掉到水里头去。那恶龙呢，在水里头，人家是爹啊，那是所向披靡，那没有治了。所以只要花建平一掉到水里头去，那恶龙巴往水里头一扎，行了，那恶龙今天晚上就有下酒菜的，那就是啊。所以老英雄在空中一个横飞，他巴这么一打横往过一飞，老头把眼睛闭上，完了，自己的力气没了，顶多横飞出去两丈五左右就得掉到水里头去。所以老英雄眼泪下来了，哎，没想到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0: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7: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到浪里苍龙花间平、黑龙潭斗这恶龙，那哪是恶龙的对手啊？这恶龙啊，太庞然大物了。花间平一看不好，啪，有打这水里可就冲出来了。冲出来3丈多高，他可万没想到这条恶龙是尾随而追，也跟着在水里头起来了。这家伙我没说吗，搁现在这个尺一算呢，有9米多长啊，2米多长的大嘴，这东西长得像鳄鱼一样。这是侏罗纪时代的这么一种东西啊，距离现在2000多万年以前的产物，现在肯定是没了啊，唐朝也许这恶龙是最后一个。反总而言之吧，这恶龙是张开血盆大口咬这花剑平，花剑平纵身纵起来，这恶龙起来之后张嘴，哎呦，离这花剑平还有这么1尺多。老头一看大事不好啊，他用眼睛这么一扫，他纵身这地方离那岸少说得5丈。老头一想，就这么地吧，他腰连骨一绷紧，左脚面一点，右脚面来了一个大佛横卧云，在空中他起来了，领不定嗖横着他就往这岸上飞，横纵。他横纵啊，他可没想到这恶龙也会拐弯。这恶龙心里这么一憨，来这老家伙行啊，这家伙这身手不凡呐，在水里跟我捂着半天呢，虽说像弹脑瓜般似的砍我好几下子，你也真行，你谁都感动啊你啊，今天你跑不了这恶龙。一看花剑平往岸上飞身， 恶龙就是也在空中拐了弯了，哈，就追过去了，张开嘴哗就活了。那嘴可太大了，好家伙，花建平一看完了。怎么说呢，人老不能讲筋骨未能，一个是在水里跟这恶龙打了这么半天了，已经筋疲力尽，他又打这个水里边纵起来，离这水面三丈多高，这就是一把子力气，领不定他这么一横纵，没那么大力气跳到岸上，也就两丈多远呢，这身子可就往下落了，呼嚓一声拽到水里头，那恶龙呱就上来了，一下就能把花建平整个让吞进去。老头啊，一闭眼睛，没想到啊，我花建平死到这儿了。他这闭眼睛，岸上四五十号呢，所有人呢，有的睁大了眼睛，哎呀，老英雄完了，有的把眼睛闭上了，完了。花夫人，花建平那个夫人老太太昏过去了，这个场面呢太吓人了，吓人到什么程度，咱们就说无奈吧，一股烟儿，吓得他扬着脖张着嘴看空中老头眼睁睁的要被这恶龙吞掉，你说他吓什么样吗，他张着嘴，哎，瞪大眼睛，吓呆了，呆到什么程度啊，这时候天上有个鸟飞过来拉了一泼粪，你说他那么巧正好拉他的嘴里头，哈哈，他瞪眼珠子没察觉出来，他吓懵了，我哎呀我呀老爷子，哈哈哈哈，咧个大嘴就嚎上了，哎呀马上给你开追悼会了，他那年没这词儿那意思啊，这回呀可倒好，明年就是你周年呐。就在这千钧一发，谁也没想到来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人扎背腾空，腰连骨一绷紧，血斩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是运缓气功、吊气功、大金刚、倒坠功，他把这个功运到了脚底，由脚底运到了小腹，由小腹运到了两臂，怎么一纵身一由这个岸上可就飞出去了，横子射出去了，谁呀、啊、不是旁人呢，青莲侠李白，李太白。李白一想，再不能作弊上官，怕巧往水流，眼睁睁看老英雄被吃掉了，李白急了，这人要是一急呀、啊，好家伙啊，这什么惊天之举都能做出来，也说不上哪来这么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是发自内心，一定要把老英雄救了，不能再死人了。李白都疯了，他这飞身行过来，这时候啊，花建平横飞，身子已然往下落了，离那个水面还有那么不到半丈了。老头把眼睛闭上了，李白这时候飞身行已然到了花建平的上方，就是说李白这个身子现在在上边，花建平在下边，李白来了个海底捞明月，啪嚓一声就把花建平的叛金涛给抓住了。这个练武的也好，平日啊打仗的时候，他身上有狮子判。什么叫狮子判呢？狮子判就是勒那么几道绳子，把衣服啊捆在身上。为什么？他利落呀，绳子遮遮呱呱的，是不是？那身上有绳子，所以这个李白一个海底捞明月，一探手就把花建平狮子判给倒住了。他这么一拽住这狮子判，这人可就在提了到手了，可这是在空中啊，这时候那恶龙哈过来了，张开血盆大口，呀，恶龙一琢磨，行啊， 这几个哥们挺够意思啊，怕我一个不够吃，这又垫了一个啊。那行了，我就把你俩都点吧了吧。好家伙，这后来这行。这恶龙还琢磨呢，后来这小伙行，这肉啊肯定是小鲜肉，嗯，很嫩。说这恶龙咋这么想呢？恶龙啊，我前文书不说过了吗？是母子，是不是啊？好家伙，哎呀，更来劲儿了。李白一看，咦，要说这人横劲，他这手左手提着这花剑瓶啊。一看恶龙张嘴奔自己来了，这时候因为他张的嘴就在恶龙嘴里头啊，那一股腥臭味儿啊，也说不上什么味道，像一股浪似的就打来了。李白清清楚楚看到那恶龙嘴里边那个上牙膛都是刀枪刺，一个个刀枪刺，那个舌头，好家伙，那上边咯痒痒全是疙瘩，那舌头很老厚啊。这恶龙张着嘴，这舌头打那个腮帮子上啪啪啪啪啪直响。利牙如刀，那两排大牙，好家上一排下一排，好家这牙都是错开的啊，直了八翘的，有拐弯的，有直的，有锥子形的，好家伙，这要咬上，上下一合，那人当时就烂乎了。李白也疯了，他提了这花剑瓶，一看恶龙张嘴奔自己来呢，他抬起来这腿就来了一个横扁踹，这叫浪里踢云，啪，今儿个就今儿个，恶龙是往李白这撞，李白这脚来个浪里踢云，踢这恶龙的鼻子尖儿，鼻子啪，就这么一脚给蹬上了。李白一想啊，这要不蹬上我就被吃了。他为什么必须得蹬上呢？因为只有这样李白才能借力反力，才能提着这花剑瓶借这个力量纵身行到岸上。你还得必须蹬准了，你要是蹬上边去没蹬到鼻子尖儿，蹬秃噜了，蹬滑了，蹬空了，完了也被吃了。你要偏赶上倒霉没蹬到鼻子上面，微微往下一点就是嘴呀，你要蹬到嘴里头那就给人送去了，那真就送去了。所以李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必须得稳准狠，掐好这个速度，啪这么一脚。你想这么大恶龙，即便你李白蹬上一脚，那恶龙也没感觉出怎么样，只不过是李白这时候借力反力，已经提着这花剑瓶，啪杀一个倒包，就站在岸上。前辈受惊了，哎呀呀呀，李白把这个花剑瓶往岸上这么一放的时候，老头把眼睛睁开，太白，小楼感谢了。这时候恶龙啪这么一家伙，哎呦，恶龙琢磨，这小鲜肉行啊，还蹬我一家伙啊，跑了，行了，下回我绝不让你跑了啊！哗，一个膀子扎进黑龙潭水中。这几一幕，所有英雄们都不吱声。这时花夫人呢，清醒过来，看到老头子还在眼前站着，扑过去抱住老头子时，放声大哭，这真是死里逃生。除了花夫人的哭声之外，所有人都不吱声，知道没办法了，完了。你像浪里苍龙花剑瓶这样的武林当中的水中的最高的高手到这儿都没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啊？李白看了花剑瓶，又看了一眼周天远、杜大盼，包括张国老都在那儿。哎呀，柳洪成也过来，这时候柳艳阳也过来了。啊，笑面嫦娥柳艳阳拿出绢帕来， 递给李白，让李白擦擦额角上的汗水。李白感激的点了点头，看了姑娘一眼，就这一眼把姑娘看见那心的芳心大动。哎呀我的妈呀，出了门这么长时间，由成都出来，这一路上李白呀都没正经看过一眼。赵师说我柳艳阳长得哪儿不是绝代美人的坯子啊，他怎么就不正经看我呢？这回李白正经看他一眼，哎呀，柳艳阳高兴的姑娘都有点手足舞蹈，这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好了。大伙没有言语的，知道事态严重了。这时张国老过来看了一眼李白，李白呀，难道说要打败那个裘世剑、假秋云天，非得要这鞭吗？能不能另寻途径？有他的办法。没有他的办法，就这一办法，就得把这恶龙整死，把这墨骨鞭拿出来，才能去降裘世剑的银骨鞭。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这时候啊，华建平过来了，太白呀，如小老儿说上一句话，走走走到我家，因为黑龙潭这儿离花家庄还真就不太远，比那司马仙他们家还近呢。所以老头说到我家啊，咱们商量商量，我也跟大伙说点心腹之言。就这样众英雄都来到了华建平。

0: 摆上酒宴，但是呢还是很高兴的。为什么呢？死里逃生啊，包括华建平老头举起酒杯，哈哈哈哈，我华建平啊，大江大浪行过无期代数，今日一险，要不是太白相救，小老儿早已葬身在那个怪物的腹中啊。这是无奈一摆手，哎，不老爷子，那个不是葬身腹中吗？是吧？你这是葬身在龙府之内，就即便没了，那弄这么副棺材，这谁有这两下子？呸！老头一想，我认可不要这副棺材，我死干嘛呀？多多感谢了，太白，来来来，咱俩喝上一杯，敬李白一杯，大伙互相敬酒。然后华建平说了，太白，说这个东西小老儿下去之后，我确确实实看得清清楚楚，把这个东西由头到尾我观察了个仔细，也互相的递了这么一招，他咬了我一口，我躲过去了，我给他一刀，可我这个劈水电光刀劈到他的身上啊，伤不了他的皮肉，那就说明这个东西身上这副甲是刀枪不入的，但是他绝对有致命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致命地方，可能是他的肚子啊，要不然就是他的眼睛，反总而言之有个致命的地方，这个必须得在交手的时候才能找出来，这个致命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个事儿，小六要跟大家说清楚，光凭我花建平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就凭我花建平一个人斗这么大一个一丈多长的恶龙，不可能，所以啊必须得大家合力跟他斗，才能把这东西把它弄上来斩喽。那哎呀，我说花老英雄啊，要说这大唐是不是这天下武林当中，在水中有几个能比得上您老人家的，是不是？老人家，那还找谁呀？
1: 哎，我今天非常感谢李白呀，要不是他，小老儿就命丧在黑龙潭了，这是救命之恩，我不能不报。怎么办吧？一，我为了李白；二，为我的弟弟司马迁呢，是吧？一定要铲去那个恶人裘世剑。我有磕头拜把的四位兄弟。
0: 啊，我知道了，你们就是五龙弟兄。
1: 对，
0: 这是华建平说实话了。这华建平啊，他们哥五个磕头，老大就是浪里苍龙华建平，老二是戏水金龙于万海，老三是过海银龙张子光，老四是翻江黑龙鲁天佑，老五是金睛赤龙莫寒风。他们使的兵刃都不一样，花建平使的是劈水电光刀，那么于万海使的是炼水伯龙刀，老三使的是分水双叶刀，老四使的是秋龙锁链，老五使的是飞天锁链，这是三刀两锁，这水中是最要命的东西。所以花建平就跟李白他们说了，得把那哥四个请来，那是我磕头的，但是呢，那哥四个能不能帮你李白这个忙，这还是个未知数，要到那儿一说去能不能来，这个恐怕也是个未知数。哎，这么办吧，这时无奈说话了，老爷子，你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不就把这老哥四给你请来吗？
1: 对呀，我写封信
0: 是吧，别看我磕头当中是老大，但是那四个脾气都很怪的，把他们请来，我们大伙记一下子。哎，你这么办吧，请人的事儿你放在我身上啊，我无奈去请去，不就离这不远吗？于家堡、张家村、鲁家庄、莫家渡，对不对？我到那儿把这四个全都给你请来，请来之后，哎，至于怎么合计抓这个恶龙，那是你们的事儿，

写封信，你起码我得拿封信去啊，对不对？我拿着封信跟他们交涉交涉。老头花建平写了四封信，每人一封，说请你们来有要事相商，别的没写。然后我们这一股烟无奈，还有那小老西子白面，两个人骑着马，这就由打花建平的家去请这于万海、张子光、鲁天佑、莫寒风。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老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与军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从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6: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明白没有？
9: 明白。
8: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0: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1: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7: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5: 好，
4: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7: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4: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4: 新农业，
11: 新农村，
4: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彭城县坚持以学促干，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上周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亳州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换届指导组组长于伦阳到会指导。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秦凤玉代表中共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的报告。秦凤玉在报告中回顾了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指出，五年开拓进取，经验弥足珍贵，我们深化了对推动亳州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政治坚定才能行动坚决，坚守初心才能赢得民心，保持定力才能行稳致远，勇于破局才能开创新局，苦干实干才能创优争先，团结奋斗才能无往不胜。秦凤玉强调，对标闯出新路要求，展望到2035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今后五年努力做到，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在激发创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在提升城市能级上展现新作为，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展现新作为，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展现新作为，在强化党建引领上展现新作为。中共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
1: 上周四，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顺利闭幕，秦凤玉主持大会，汪继红出席。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凤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凤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
0: 上周四，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经无记名投票选举，秦凤玉、汪继红、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王林、许华为、郑武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秦凤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汪继红、程雪涛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陈洪凯为市纪委书记，刘浩、何燕、王飞为市纪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书记秦凤玉代表新一届市委做讲话，对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新一届市委和常委班子此刻正式接过亳州发展接力棒，要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秦凤玉强调，要当好对党忠诚的表率，当好实干担当的表率，当好为民造福的表率，当好团结干事的表率，当好清正廉洁的表率，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和省对市考核差距，逐项梳理盘点，细致查漏补缺，加大推进力度，凝心聚力，千方百计把每一项部署落细落实，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上周一，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市委书记秦凤玉致辞并宣布宣传周启动。秦凤玉在致辞中指出，各级各部门要以本次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亳州民族团结故事，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展现新作为，要深入实施三项计划，用心用情做好各族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在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迈出新步伐，要立足多民族聚居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上开创新局面。
0: 上周四，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实施平安护民工程，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假期。秦凤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商贸流通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强市场保供稳价，强化文旅家、康养家等消费供给，营造良好节日氛围。要做好值班值守，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营造安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1: 上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介宏深入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养老机构、物流园区等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郭河液化及周边景区，汪景红强调，节日期间是游玩高峰，要时刻把安全摆在首位，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来到养生大道惠购农贸市场，汪景红指出，要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关、质量关，加强价格监测，畅通供应渠道，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分别是安徽厂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融新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润肤荣药业有限公司、安徽林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巨创化纤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明视电子有限公司、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固阳县鸿鹭建材有限公司、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安徽伊法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安徽博药千草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园区一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博州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3: 我市将谋定碳达峰、碳中和任务目标，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统筹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重点加强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培育建设，打造绿色供应链，争创国家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蒙城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解民忧紧密结合，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蒙城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果。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痛点难点问题，成立物业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围绕物业服务、维修资金管理、公共设施设备维护等六个方面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治理，出台18项制度举措，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357个，127个小区完成整改提升。蒙城县庄周街道居民刘曼：
4: 我们现在的小区呢焕然一新，我们的小广场呢也进行了翻新，那屋面渗水呢和以及外墙脱落呢都得到了及时的维修，物业呢又增加了充电桩以及车棚，让我们在这里住的感觉很舒心。
1: 蒙城县住房发展中心主任邵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全面处理出物业管理和基础设施等六个方面的问题清单，创新推行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制度以及红黑榜考评制度，同时上线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应。目前清退整合物业服务企业六家，涉及物业项目十个，物业领域投诉同比下降38.21%。
1: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蒙城县突出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从群众关心关切的住房、教育、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手，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目前查摆各类问题794条，已整改完成630条，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2100余件，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蒙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人才工作局局长王飞：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惠民生作为最大的政绩，把资源和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事上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
0: 贵阳台记者陈少峰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贵阳县高公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一手抓特色设施农业，做大做强大棚蔬菜产业，一手培育本地纺织特色产业，壮大实体经济，盘活资源，完善产销链条，不断拓展就近就业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能增收、顾家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高公镇姚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四季青、上海青等叶类蔬菜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在棚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务工村民冯开兰：
7: 在这里主要做采摘、分拣蔬菜这些活， 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收入比较稳定，既能挣钱补贴家用，也能照顾家里，我们心里就知足了。
0: 贵阳县何穗念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帅：
8: 我们合作社目前大棚种植面积300多亩，主打叶类蔬菜种植，依靠智能喷淋灌溉、冷库保鲜，实现蔬菜一年多差采收，保障持续供货。蔬菜主要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销路比较稳定。基地采收高峰期可以带动附近100多村民就地务工。
0: 据介绍，该基地依托科学种植与精细化管理，这里的小青菜一年可收割7茬，每天可以稳定提供蔬菜10吨，亩均年收益可达10000元左右，真正让土地生金，农户增收。除了特色大棚农业，贵阳县高公镇还大力培育纺织特色产业，依托辖区企业安徽省伊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吸纳本地劳动力，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工人施四兰：
9: 在这里也活也能轻松上手，一个月也能挣个3-4千块钱，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在家也能照顾老人孩子，日子过得挺踏实的。
0: 安徽省伊贝雅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
10: 我们企业主要生产毛巾、浴巾、睡衣等系列产品，主要销售到欧美国家。

0: 一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到1500万元，预计全年产值在3500万元左右。现在我们的在岗员工人数18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高公镇及周边乡镇的本地村民。
1: 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市场优势，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持续蓄力赋能、迭代升级，计划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优、品牌提质，进一步拓宽市场版图，扩充产能规模，丰富岗位供给。王刚，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创新投入，深耕纺织主业，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重点研发低碳环保、舒适友好的家纺产品，进一步打响自主品牌。
1: 小小蔬菜大棚托起富民产业，本土纺织企业扛起就业担当，特色设施农业与本土实体经济双向发力，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多元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擦亮高公镇乡村产业发展特色品牌。高公镇镇长杨伟兴，
2: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做强一镇一特，完善产业配套，拓宽产销渠道，以产业兴旺、夯实乡镇振兴给你，奋力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立信泰记者黄宽报道。玉米生长后期是籽粒灌浆、干物质累积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高发、肥水需求敏感、倒伏风险集中的阶段。在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种粮大户严博用智慧大脑与空中无人机协同作业，为玉米中后期管理插上科技翅膀，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在利辛县城关镇吕桥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种粮大户严博正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查看土壤伤情与苗情数据。新一代水肥一体化智能节水灌溉系统，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严博，
4: 目前呢处于这个灌浆期，现在目前灌浆呢已经达到1成到2成。我们的总务区呢加强一下这个玉米的这个在防虫防病，还有一个上呢打一些这个叶面肥，这有利于呢玉米中后期的这个灌浆。
3: 除了地面智慧大脑的精准调控，空中无人机也化身田间管理新主力，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与叶面追肥作业。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均匀穿梭作业，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补肥多重功效，大幅提升田间管护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无人机飞手杨洋，
5: 因为像中后期这个虫不好管理，人工没法打，只能是使用无人机方便精准。无人机可以在上面防止这个病虫害，这个水肥一体可以在下边通过这个滴灌，把这个水肥使到根部，然后对这个玉米有这个非常好的效果。
3: 严博，
4: 地下给地上的那个协同，通过这个智慧农业，让每一棵苗能喝饱水、吃饱肥，能让我们的这个大田基本生产在30%到50%。
3: 利辛县城关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宝军，
6: 玉米在中后期成熟的阶段，我们首先是关注一个玉米锈病防治，还有一个玉米这个小白虫的防治，同时呢包括玉米这些水分的缺失情况进行查看，然后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指导。
3: 今年利辛县种植玉米面积约135万亩，长势普遍良好。当地农业部门紧抓秋粮后期管理的关键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指导，推动各项增产措施落地见效，为玉米灌浆鼓励期提供精准技术支撑，助力农户结本增效，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蒙城县坚持以学促干，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陈抟篇第三期，西夷归根。
3: 奇哉，我方才还在华山石室中静坐，转眼竟立于此处，街巷纵横，楼宇参天，行人手中多执一发光小匣，目注盈盈之光，观其神色，竟是心如猿马，片刻不得安宁之状。千载之下，世道虽变，人心之困呢，竟与我当年所见并无二致。睡者非徒眼卧而已，是养气归根。当年弟子金历曾问我，睡意有道乎？我答：凡人之睡也，先睡目，后睡心；吾之睡也，先睡心，后睡目。听闻发光小匣名为手机，后世人呐，时常夜深不寐，手执此物，荧光照面。尔等后生刷完手机，眼虽闭了，心却还醒着，思虑纷迟，这不叫睡，这叫假寐。真正会睡之人呢，先让心沉入虚静，双目自然合拢，醒来之时应是神清气爽，而非浑浑噩噩。彼时金历又追问我，如何做到无心？我赠他8个字：对镜莫任心，对心莫任镜。何意呀？我是想告诉他，面对外物不放纵心念，面对心念不随境迁移。若睡前放不下白日焦虑、明日计划，心被外境牵着走，自然难以安眠。我早年所著《睡答》一篇，不过与弟子言睡中之道，未曾想到后人会如何评说。此番神游至千年之后，翻阅世人文字，方知后世竟有这许多回响。南宋蔡继通作《睡觉》，言先睡心，后睡眼，朱熹见之，叹为古今未发之妙。至明代，张三丰又作《折龙吟》，有图南一派仇能记邋遢道人三丰仙之序。他自称称我折龙法脉，我若在世当笑而不语。法本天地自然之物，何须争个传承？

0: 春蛆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2: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

0: 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0: 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赶赴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秦香乐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生根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 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4: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5: 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6: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7: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6: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 次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8: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9: 哇、哦，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6: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0: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6: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6: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2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9: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6: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

0: 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三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3: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5: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5: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3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接下来几天，

0: 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2: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乐成在凤阳县小岗村调研时强调，弘扬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精神，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列，善向前参加。
1: 庆祝阜阳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李乐成作出批示。
0: 今年1至8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
1: 围绕构建一纵两横5-20线内河航道主骨架，安徽加快建设通江达海水运通道。
0: 随着总台中秋晚会热播，各地游客打卡淮河风光，品读安徽人文，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中秋假期第三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48年前，小岗村的大包干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9月27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凤阳县小岗村调研农村改革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弘扬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精神，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副省长张曙光参加。金秋时节，田野里稻穗低垂，丰收在望。李乐成来到小岗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查看水稻长势，询问母菌效益、秋粮生产、农业机械化等情况。他说，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要抓好秋粮后期田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细致开展机收、烘干、仓储等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安徽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要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搞好农技推广服务，实实在在抓好农业生产，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当年农家院落生动还原了小岗村上世纪60至80年代农家生活面貌。李乐成走进院内，与大包干带头人代表严俊昌、严洪昌、关友江、严金昌、严立华亲切交流，了解当年农户们商量搞大包干在这里签字的场景，并沿街查看技艺展演、传统工坊等农文旅融合业态。他指出，这些年小岗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关键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坚持不懈抓改革、创新路，要带着感情讲好小岗故事，把敢闯敢试的劲头一代代传下去，续写改革发展新答卷。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干部学院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李乐成来到这里与大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充分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支撑美好安徽建设。
1: 安徽台消息，9月27号上午，庆祝阜阳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阜阳召开，省委书记李乐成作出批示，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出席会议。李乐成在批示中向阜阳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校友表示热烈祝贺， 他指出，70年来，阜阳师范大学坚守办学初心，扎根皖北大地，深耕师范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区域教育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治理支撑，书写了地方高等教育守土尽责、建功江淮的时代华章。希望学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师范教育根基，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质效，努力结出更加丰硕的育人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紧扣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和教育强省建设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做优教育学科群，加快布局新兴交叉学科，高质量推进学位授权体系建设。要强化对科技人才的支撑，加强创新平台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研发能力，不断产出和转化高水平成果，为服务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安徽新产业强链条育集群，加快壮大新质生产力，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持续争先进位，领跑全国。请听报道。
2: 前两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开启交付，进一步拓展了完产百万级高端豪华车型的产品矩阵，提升了安徽汽车制造业的整体实力。尊界车主任清镇：
3: 华为的创新的技术跟我们的江淮的这种超级工厂强强联合，打造了这样的一款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产品。
2: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些年安徽立足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省已集聚江汽、奇瑞、蔚来、大众等七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从2025年起升至全国第一。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会长、合肥工业大学教授石琴：
4: 政府政策的支持、整车的引擎和人才的基础，就是这三个主要因素的这个同频共振，带来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2: 包括汽车制造在内，15开局之年，安徽更加注重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抢占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方兴未艾的新风口，培育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等决胜未来的种子产业，因地制宜把产业潜能转化为增长动能，把握发展主动权。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晓明：
5: 15呢，是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关键时期，安徽省重点抓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大力培育发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做得非常有特色。
2: 集中力量主攻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最近一段时间，安徽工业战线捷报频传，长芯存储实现 LPDDR6 内存在全球首发量产，皖产机器人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斩金夺银，首枚安徽造总装入轨火箭成功发射，全球第一艘标准模块电池换电船在芜湖首航。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李孝松：
6: 我们坚持把促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强链壮群，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支撑和推动全省工业经济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规上工业增加之月度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9.4%，较上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8%，较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
1: 今年以来，安徽围绕构建一纵两横五干二实线内河航道主骨架，加快建设航道上的安徽。当前，一批码头新建、航道整治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贯通城乡、连接江海的现代化内河航运网正加速成型。请听报道。
2: 走进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施工现场，2.3公里的疏港道路已交工通车，9个500吨级泊位的水工结构全部完工，正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岸线区域同步推进路面结构层、排水管道等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后，年通过能力可达600多万吨，成为池州及皖南区域核心水运节点。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项目总工程师邵奇：
7: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年底进行交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池州港的吞吐能力，同时有效降低当地企业的物流成本，
2: 成本降下来，效率提上去。对于矿产资源丰富、建材产业发达的皖南地区来说，水运通道的打通意味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以前靠公路一车一车运出去的建材，现在可以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不仅运量大、成本低，还更加绿色环保。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项目经理郝泽林：
8: 建成后，全能级船舶通江达海成为常态，运量大、运价低、绿色低碳的水运优势充分凸显，有效补充当地物流短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梯子升级。
2: 如果说港口码头是水运网络的节点，那么航道整治就是血脉的疏通。在皖北，郭河航道整治工程的完工，让这条千年古河重新焕发了生机。全长98.2公里的郭河是淮河第二大支流。2023年开工的郭河航道整治工程，按照四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郭河航道郭阳船闸改建工程项目部工程部经理马明：
9: 整治之后，航道等级从原来的6级提升到4级，通航能力翻了几番。
2: 眼下，航道上的安徽正加速推进，在阜阳颍上港区南诏作业区综合码头、太和港区陶庙作业区码头正在加快建设。沙颍和黄金水道的能级持续提升，在宿州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已经交工，宿州是结束了没有高等级航道的历史。在蚌埠，沱惠河航道整治正在推进，建成后将形成新的豫皖苏水运通道。在马鞍山，和县港区石阳作业区公用码头已交工投用，为江北产业集中区提供了有力的水运支撑。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累计完成水运建设完成投资39.3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5826公里，其中四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增长到2331公里，居全国第四位。
0: 一轮明月映淮水，一台盛会引客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精彩上演，随着晚会热播，各地游客跟着秋晚游安徽，打卡淮河风光，品读安徽人文，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0: 在淮南市寿县宾阳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等晚会取景地变身热门文旅地标，吸引游客前来打卡。合肥游客王思源：
11: 楚文化博物馆的是央视中秋晚会的取景地之一，楚文物给我感觉是非常震撼的，让我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
10: 围绕淮水月淮南见，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淮南打造了非遗体验线、生态度假线、历史文化线、美食休闲线、工业技艺线和休闲康养线等6条主题旅游线路，涵盖秋晚主会场、重点景区和消费聚集街区。游客高赞赞：
12: 我们今天晚上特意过来，就是想站在同款的位置上拍张美美的照片，然后感受一下中秋晚会的浪漫氛围感。
10: 淮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和艺术科科长王祥生：
13: 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是盛会遍地，场景热度变常态。
10: 一卷宣纸绘淮月，鱼灯传情耀江淮。宣纸、鱼灯、鳌鱼等这些传承千百年的安徽古老非遗，借秋晚舞台焕新亮相，乘着舞台光影走向更多人。宣城市泾县通过场景创新、体验升级，深挖宣纸文化内涵，活化非遗传承方式，丰富文旅融合新业态。 游客王瑞。
14: 这次体验非遗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过节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感。
10: 深挖文化底蕴，融合传统鱼灯，黄山市歙县池州市贵池区打造鱼灯沉浸式巡游、鳌鱼飞天等特色演绎，把秋晚同款表演从电视屏幕直接搬到游客身边。江西游客廖锦钗。
15: 是江西人，在今年的中秋晚会上看到了咱们这边的鱼灯，我就想带着孩子到现场来看一看哈，非常的震撼，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浪漫。
10: 安徽各地以盛会为媒，以非遗为魂，让荧幕里的中式浪漫变为可感可游的实景体验，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1: 昨天，中秋假期第三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保障出行安全顺畅。请听报道。
16: 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以中短途自驾、探亲流与自驾游叠加为主。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刘曼玉：
17: 为保障返程，安徽交控集团实行一点一次、一段一次差异化管控方案，采取入口限流、匝道控制、远程诱导等措施，新设216个临时救援点位、44处应急车道动态开放路段，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
16: 针对中秋返程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一中队民警楚三明：
18: 针对返程高峰，我们加强值守，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超员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高速公路通行平安顺畅，确保平安返程。
16: 长三角铁路昨天迎来返程高峰，发送旅客332万人次。铁路部门组织281列动车组列车重年运行，加挂94辆普速车辆，进一步扩充运能，全力满足旅客返程需求。苏州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关龙龙：
19: 增开了前往上海、南京、合肥、芜湖方向的8趟途径列车，全力确保广大旅客在节假日期间安全有序出行。
16: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昨天起降航班235架次，迎送旅客3.2万人次。
0: 9月23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正式开赛。安徽选手在赛场上挥洒匠心，奋力比拼，与各国高手同台竞技，展现挥匠风采。请听报道。
20: 飞机维修涵盖了飞机初始验收检查、飞机航电系统检查修整等5大模块，对选手的理论功底与实操能力提出双重考验。作为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的金牌得主，孙国泰在这次比赛中发挥稳定，极具夺金希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中国选手技术指导林永伟：
21: 安徽选手呢，在本次这试赛里头争金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选手无论从心理素质、从体能、从技能，那么从理论，包括这个英语啊，我们都做了相应的这个专项的这种培训。相信我们安徽选手呢，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20: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安徽共有7名选手参与飞机维修、园艺、油漆与装饰、增材制造、烹饪西餐等6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数量居全国第4位。其中园艺和油漆与装饰等项目选手都获得过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金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油漆与装饰项目中国选手教练李军：
22: 我们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在赛前从目前来看，选手的心理状态包括他这个比赛的感觉来说都是比较好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0: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近5万平方米博览会展区围�绕64个赛项设置了300个展示体验展台，轮番展演国内外绝技绝活与传统技艺。其中安徽展区以中药康养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白芍切片、非遗铜火罐等传统技艺和康养场景。安徽省中药炮制能手、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程翔：
23: 现在进行的是我们的中药传统的一个炮制技艺，在6分钟的时间里，将5厘米的白芍切了582片，每片的厚度大概在0.085毫米。
2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荷兰代表队成员泰德·克莱特
3: 在这里看到了全球各地不同的技艺技能展示，非常的厉害，尤其是安徽省带来的中医药技艺，希望有机会可以到安徽去学习交流，深入体验。
1: 安徽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前不久，亳州市谯城区沙土镇马小村村民马家荣洗钱

0: 邻居马家荣老人原来的房屋建设年代久远，墙体老化，屋顶漏水，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在常态化房屋安全排查中及时发现问题，按照危房改造政策流程，帮助老人顺利完成原址重建。
1: 住这房管，平常这房平常住这心里踏实的。
0: 桥城区始终把农村危房改造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民生福祉的重点工作，面向农村六类低收入群体，严格落实应改尽改、动态清零。桥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2: 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及时纳入危房改造计划，坚决守住人不住危房、危房不住人的安全底线，切实兜牢农村群众住房安全保障网。
0: 合肥陆安等市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陆安市民杨旭红：
3: 在没有装电梯之前呢，特别是我们小孩上学来回跑难度比较大，最重要的是老年人这一块上下楼，特别是买菜，老年人这一块上下每一天出去散步都很方便。
0: 合肥市房产局物业管理处电梯更新项目负责人王林：
4: 国债它按照存债数分档补贴，不足的部分由业主自筹解决，那平台对接维修资金系统，实现人、房、梯、钱它的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
0: 老旧小区改造，改的是环境，暖的是民心。宣城宁国市持续发力城市更新，今年启动的7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进展顺利，即将在11月完工。宁国市住建局房管中心副主任胡旭东：
5: 我们重点更新雨污及给排水管网，根治管网老化、雨季积水内涝等民生顽疾，推进道路白改黑，修补破损路面，优化居民出行条件，同时升级照明、监控、消防等安全设施，因地制宜增设停车位和电动车停车棚，规范小区秩序。此外，我们还将同步开展无障碍与适老化改造，全面提升小区居住品质。
0: 民生连着民心，兜底彰显温度。安庆桐城市聚焦脱贫户、特困群众等特殊群体，升级物之家服务救助模式，实现村居救急难互助社全覆盖。同时依托网格化治理，开展低收入人口动态排查，落实低保精准补差政策，主动政策找人服务上门，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桐城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办公室负责人刘振生：
6: 既坐实资金、物资等基础兜底保障，又深耕健康照料、精神关爱等等精细化服务，共同推动着社会救助从保基本向提质效、有温度转变。
7: 金秋好风景，增收正当时。眼下安徽多地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持续发力，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安徽台综合报道。
8: 秋风起，蟹脚痒。眼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沱湖螃蟹迎来开捕期，5000亩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螃蟹陆续出水。安徽润博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月宗：
9: 目前呢，一天能出1500多斤，根据行情呢，目前呢，一天能收入大约6万元。我们今年的这个销售渠道呢，也在进一步拓展。
8: 这两天又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铜陵白姜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和以往不同，今年不少姜田的田埂上架起手机开启直播，新鲜出土的白姜通过镜头实时展示给全国各地消费者，实现采收与线上销售同步推进。姜农丁昌明：
1: 政府呢给我们搭建了很多销售平台，把那个直播间就涉及到我们那个姜地，然后再加上公司加农户的那个销售模式，所以说我们江南呢对以后铜陵白姜的那个种植啊更有信心了。
8: 铜陵市通过不断拉长白姜产业链条，在传统糖冰姜、糖醋姜基础上持续挖掘创新潜力，开发白姜饮品、白姜文创、白姜咖啡等新式产品，推动白姜从腌制品向多元化消费品转型。同时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不断拓宽产品销路，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铜陵白姜协会副会长姚继贵：
10: 今年全市白姜种植面积7500多亩，预计总产量将达到10000吨，全产业链产值14亿元。
8: 订单在手，销路不愁。在池州市贵池塘西镇西山村，当地健全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联农带农发展机制，持续做大做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西山焦枣产业。 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力。

0: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我们落地了秋梨膏深加工项目，通过就地加工、就地转化，有效解决苏梨滞销、鲜果损耗等问题，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余万元。
1: 演练补练新果业，乡村振兴添动能。安庆、宣城等市让水果产业成为激活乡村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重要支撑。宣城市郎溪县凌达镇一言蓝莓猕猴桃采摘园负责人邢军：
2: 我们的客户都是资阳、常州、无锡、宜兴，然后这边还有南京的、上海的。我们猕猴桃不打药，主要就是为了一个绿色健康、口感好。
1: 安庆市望江县雷阳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李阳：
3: 持续做优石榴特色产业，不断提升果品品质，完善采摘配套设施，持续擦亮贺庄石榴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旅游，壮大村集体经济。
4: 安徽台消息，9月27号晚，徽乒赛之夜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举行。作为安徽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徽乒赛从今年三月启幕至今，历时6个多月，覆盖全省16市、104个县市区，海选报名超25.6万人次，已产生5973名周球王。
5: 今天的全省新闻里。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这些年，蒙城县积极探索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盘活本地农业资源，打通种植和养殖互补链条，把绿色生态农业的产业链越做越长，越做越优。在蒙城县楚村镇陈仙桥村的京辉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农户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和普通果园不一样，这里的果蔬种植不靠化肥，而是把园区养殖产生的畜禽废弃物变废为宝，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变成优质有机肥、有机水肥，用来滋养土地、培育果蔬，真正实现了生态循环种植。京辉盟生态园负责人穆京生，
5: 然后呢，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猪粪的这个沼液沼渣，通过这个有机肥发酵，然后呢，定期的还田，主要是利用这个循环农业生态种植。
3: 靠着绿色生态的种植方式，园区种出来的葡萄品质好，口感佳，多个品种的葡萄销路十分畅通，不仅供应本地市场，还远销周边城市，收获了大批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穆京生，
5: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商超对接和定点客户培养，大家的口碑比较好，基本上不愁销路啊，本地到合肥基本就批发完了。
3: 据了解，京辉盟生态园从2008年建成运营，经过多年发展，园区果蔬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00多亩，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循环农业示范基地。产业园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务工村民胡秀兰，
6: 还能说点技术，还能挣点钱了，在这也干4、5年了，这其实反正一个月以两千多为那样。
3: 在做好种养循环产业的基础上，园区还不断丰富业态，把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研学体验结合起来，打造周末休闲游、亲子研学游、团队团建等特色项目，让田园农场变身休闲课堂、游玩圣地。穆京生，
5: 周末游、休闲游，加上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研学的一些活动，这样更好的促进了家庭的融合。然后我们这边周末的话，像接待一些学校呀、幼儿园呀，包括一些家庭聚会，大家在这里边寓教于乐。
7: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

0: 入身，擦亮双眼，防被骗。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3: 喂，老雷呀，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4: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4: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3: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4: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3: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4: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3: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4: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3: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4: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3: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5: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
6: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3: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4: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3: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4: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6: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0: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自律。
7: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8: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9: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8: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9: 对不起，麻烦您了。
7: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9: 对不起，麻烦您了。
8: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9: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8: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0: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成就你梦想》。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6: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欢迎卢总。
4: 各位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营销部副主任黄伟、配网部副主任邓延振啊，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的热线回音。关注热线回音之前啊，先来关注有网友在我们视频号耀都时空，还有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都进行留言咨询问题了哈。首先来关注一位星辰大海这位网友，他说：“请问一下，居民用电、阶梯电价、峰谷电价哪个更划算？”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5: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个居民电价、阶梯电价和峰谷电价，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这种电价政策。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就是我们会这个分成一档、二档和三档。一档呢是在这个2160度啊，2160度，如果超过2160度呢，年度用电就会执行二档电价，超过4200度呢就会执行三档电价。 这是一种强制执行的解体电价。风控粉饰呢，是客户可以根据你的用电习惯来自由选择，可以选择这个风控粉饰，也可以选择不粉饰。不粉饰呢，就是按照这个5-6-5-3，或者是在1-2-3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这个执行这个电价。如果执行粉饰电价的话，那我们这个会在这个股段的时候会便宜这个3毛钱，在这个封段的时候呢是贵3分钱啊，便宜2毛5分钱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3: 如果说选择这个风谷分时电价的话，还会有阶梯电价的这个档次吗？
5: 对，同样会有阶梯电价这个档次，因为阶梯是必须强制执行的。
3: 行啊，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疑问，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

0: 节目当中。来关注热线回音，一位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每次欠一点电费就给断电，每次都交费，交过两三天一用电就给断电，请问怎么回事？那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联系过之后，然后等两天又断电了。
1: 哦，那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2: 联系他们叫我要电费多交点儿，然后必须先给他钱。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实际是西湖雅苑用户，该地点是公共租赁住房，前期呢是实时费控用电，需要预存电费，欠费自动停电。现在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将您这一户改为审批停电，客户按月结清电费后不会再停电。因为多次电话联系您一直没有接电话，工作人员短信跟您进行了回复，这是他们的答复。
2: 这个事情不是说一次两次的，我为了这个断电的话每年都要说几次，主要是。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从什么我们以前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事情，他们一直这样说，就是跟你看什么计费啥东西，你刚才说的那种。但是等了两个月，然后又反复了。上个月我十七号交电费，他十九号就给断电了，就当中就差两天。
1: 哦，那也就是说您反映过一次可能会给您调过来，然后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变成这个费控用电了。
2: 是的。
1: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2: 好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回访当中宋先生的意思是在还没有实施这个费控用电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黄伟，黄主任。
3: 好，这个说一下，这个表示歉意哈，这个我们会去在线下之后再去核实跟进这个事情，啊，这个在恢复过程中讲这个执行的审批停电，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智能用电它分为审批停电和这种自动停电两种模式，就审批停电只是或会在这个客户当月实时电费欠费的时候我们进行这种提示提醒。但是如果在这个月度电费没有交清的情况下，我们会依据相关的规定啊，在提醒之后啊，也会进行这种审批来执行停电。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等线下之后会到现场去再核实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更改过之后，未经客户同意是不会再进行改回去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可能宋先生他说他在咱没有实习这个费控用电之前就出现过就是停电的这个情况。
3: 对，按照这个法改委的这个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啊，客户欠费逾期30天，我们这个按照相关要求是可以进行告知过之后，如果还没有进行及时的缴纳，是会进行这种采取这种停电的措施来进行催费啊，只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可能宋先生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3: 对。
0: 行，那这样，如果说宋先生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有网友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你们的电话是多少？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现在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其他三路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领导你好，我想咨询个问题。
0: 您说。
4: 就是那个我们乡下拉，就是装高压电嘛，不是，我的树长得得有好粗了，他现在走我树底下买的杆子拉线，我想问领导一下，他这个树叫我撒掉有没有补贴？
0: 好，您在哪个县区？
4: 过阳县。
0: 过阳县，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有请邓延镇邓主任。
5: 你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详细的位置之后，就进行这个现场勘查。这个路径呢，我们那个电力施工的路径是经过审批之后完成的。如果就是。

0: 咱们这个树正常是由这个占地是拱门占地，树呢就是咱傻瓜族是可以自行进行这个售卖的啊。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在傻树过程中对庄稼进行了这个影响，我们可以对庄稼进行这个一定的这个赔补啊。
1: 就是树傻掉，树每棵树有没有补贴？
0: 那树咱那个树本来就是就可以售卖啊。
1: 我知道呀，那是我们的、那是我们的地方，不是公共用地啊。
0: 如果这个地是这个要看这个地是也需要村委会来证明这个地是咱自己家的还是公共的，好吧？我们现场会再去进行这个测量和进行确定，也会按照这个政府的规范和标准，由镇政府或乡政府进行镇政府和那个村委会进行介入，来进行这个公平公正的去进行处理。
2: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 现在已经介入了，他们已经承认是我们的地方了。我要问一下，就是每棵树怎么补贴的？就这个意思。
2: 啊，就这样，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说是在公共用地上，那这个是没有这个补偿的。如果说是
1: 这个要是在公共地方，我们不让你补呀。
2: 啊，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是在指咱们农户个人土地上，个人承包的这个土地上种的树，是不是有相应的补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对，
2: 我们咨询一下，等等。
0: 对，是的。
2: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您反映问题，我们也请邓主任记录下来。现在之后呢，让他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好吧？如果说确认这块这个土地啊是您个人承包的，这个树啊是您栽的，那这个像刚才邓主任说的，这个是有相应补贴。但如果说确实是在公共的这个地上，那这个可能需要您理解一下，好吧？
1: 那肯定的，公共的我们不让你补贴呀。
2: 行，好的，行，这位先生啊，也感谢您的理解，
1: 谢谢。
2: 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这位网友留言说：“你好，为什么义都电费必须交给物业？”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1: 好，这个上一期我记得也有同志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实际上是这个非职工电的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有一些这个去按照它的这种建筑初期的设计的规划啊，按照它的这个用地的用途。一些这个终端客户是不直接移交到供电公司，没有不由供电公司来超标到户的，这是按照他当时这个土地的这种规划，还有这种用地的性质来决定的，啊，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交到物业呢，这个但是有几个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关于电费方面的事情，再给正好这个给大家再共同分享一下子，因为在这个8月5号的时候。省发改委为了进一步呢完善非职工电的这种电价政策啊，下发了一个新文件，就叫《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职工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啊，这是刚下了一个文件，在今年9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啊，目前已经开始执行了。文件中明确讲到几个事情啊，一个就是非职工电主体的这种价格执行啊，和我们终端用户的价格执行必须要是一致的啊，这首先是第一点，就是主体的价格执行的是商业，那我们职工电就是商业，主体是合标，我们职工电就是这个终端就是合标，这首先是明确的，就是它不能改变我们这种终端用户的价格。第二个就是如果不具备分时的这种计费标准的，是可以在这个平均价格的基础上计收一定的这种损耗，但是损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们这个终端客户要和主体进行协商啊，第二个这个所有的损耗不能超过10%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具备这相应的条件，那就必须按照时标来计量，就你标记走了多少分时啊，固这个平电量是多少，固电量是多少，那就应该按照这个来执行，不允许这个进行这种损耗的增收啊。第四个呢，就是也明确了这个非职工电主体啊，不能把您自身的比如说物业的这种用电、电梯的用电、公共照明部分的用电的这种电费啊，分摊到我们终端的这个客户身上，这是明确要求的啊，不允许进行这种分摊。啊，第五个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硬性条件，

0: 就是你自身用电，包括公共部分用电，包括你首区我们这些终端用户的用电的这些电费的总和，是不能超过你交给供电公司这个总的这个电费的，就说你不能用这个形式来盈利啊，不能盈利，这几个明确的要求啊，正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刚才说的这个公式的话，这个是由供电主体公示，还是说由咱们最终的终端用户要求他们来进行公示？
0: 这个是按照要求是必须主动来公示啊，每月的相应的这个情况。如果发现这个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向当地这种价格部门、市场监督局来进行这种举报啊，由他们来统一进行处理处罚。好，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损耗不能超过10%，这个10%是指电量的10%，还是说电费的10%？
0: 是指电价的10%。
1: 电价的10%、
0: 啊、对，不能超过电价的10%。
1: 嗯，好，行啊。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位网友，他反映的问题啊，也是这个转供电的哈。他说，请问一下，亳州新发地能安装变压器吗？能用供电公司的电吗？现在用物业的电太贵，物业收1块1度，合理吗？我们咨询一下黄主任。
0: 目前新发地这个由于历史原因啊，它目前还是正常的用电还没有建设完毕，目前我们也在和政府相应的部门在共同推进，来这个把它首先要转成这种正式用电啊，正式用电转成之后，它这个价格才能正确的传导到我们的终端用户。但是按照新发地的这个用电性质，就刚说了，它是这种这个批发零售的这种用电性质，商业用电的性质不在这种强制移交的范围内，所以可能这个最后没办法实行这种超标到户这种情况。
1: 那是不是用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非
0: 适用？
1: 适用、
0: 所有的非直供电主体都适用这个情况。
1: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自己的树当然可以卖啊，是刚才说的是那位听众朋友啊，当然自己种的树成材之后当然可以出售哈。请问啥时候电安到井跟前？您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您说的应该是这个农电是直接哎到机井的这个位置，不知道这位网友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咱们现在像这样的一个工程有没有推进的一个情况？我们请黄主任来介绍一下。
0: 是这样，这个机井用电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客户这个自主包装，一个是非标准农田的这种机井用电。客户自主包装呢，我们现在这个都会这个把这个线路架设到你这个用电的位置啊，用电位。但是我们现在在推这种扫码用电，就是一块电苗可以通过这种大家共同的扫码来使用啊，扫码这个接上你这个抽水来用于这个灌溉。另外就是这种高标准农田是由政府统一建设的啊，这个我们会推进政府尽快把相应的配套设施啊建设到位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我们有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
2: 这个从去年以来啊，我们这个亳州啊经历了这个历史极端的旱情，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在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指导下，我们超前进行了这个电力摸排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超前摸排了13000余农户的这个机井用电的需求。这里面的井有两类，一类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一类我们都是配套建设工程，它只要建好了，我们就同步送电。那么第二类就是农户自己的这个自己打的小井，那么这些井呢，我们也是叫应接尽接，全力保障接到位。我们的这个农户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本地服务热线，这个51501234，我们也会全部接到这个用电这个位置。那么今年为了解决一部分用户他包装他提供很多手续很麻烦的这种情况，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共享扫码用电，就是不需要包装了，你只需要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这个即用即付钱。这个用完了，这个钱会自动退回到他的这个微信账户，也是方便大家这个共同用电，减少这种重复浪费的情况。
1: 共享用电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这块电表不属于农户个人？
2: 对，不属于具体的某个个人，但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表一定是放在距离大家的共同打井的位置非常近的这个位置。
1: 行，好，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